0: 西瓜进入旺季啊，我们的销量的话，一天基本上可以达到5-6吨左右。
1: 石膏街道甘笔社区与湖北来凤交界，优良品质的西瓜深受市场青睐，供不应求。
0: 这个美都西瓜非常的好吃啊，我们是专门到那个老板那来拖的，已经拖了很多车了。
1: 据了解，社区人口2040人，目前共种植大棚西瓜300亩，仅此一项年产值可达300万元。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庐山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那他最近去的这个地方都很多人非常向往，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又去了一趟新疆。不过呢，和以往去新疆的经历和目的地不太一样，这一次呢相对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这些地方呢，由于现在的道路交通条件已经非常良好了，所以呢想进入这样的一些区域并不困难。而且呢，让我们运泽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去的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设施非常齐全，同时特产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他以前去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

0: 块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出去吧，他的声调就相对比较平静啊。他跟很多其他的朋友不一样，很多朋友啊，他出去以后他疲惫，回来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今天聊阿克苏，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大家都觉得耳熟，但是你说阿克苏到底有什么？这事儿可能要靠运泽一步一步给咱们讲。咱首先说说特产吧。
1: 嗯，
0: 阿克苏可能很多查过攻略的朋友都知道，苹果，
1: 对，
0: 是吧？当地的
1: 苹果。嗯，
0: 这个季节是它的下苹果的季节吗？
1: 啊，不是，阿克苏苹果要等到秋季。
0: 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样，
1: 嗯，
0: 是非常紧俏的，季节性非常强的当地的水果，而且那个地方吧，全国各地都在种，
1: 对，
0: 就那儿的这个特色不一样哈。先给大家解解馋吧，吃水果啊，
1: 对，是水果，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库车小白杏，
0: 这个小白杏大家肯定见过，一开始吃过。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在于地域和口味。
1: 对，新疆这个产杏特别特别多，
0: 嗯，
1: 然后这个品种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唯独这个库车小白杏近些年就深受广大这个游客喜爱。
0: 哦，
1: 啊，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从新疆离开之后，都会在当地啊，比如说一些果农，
0: 想办法网购，
1: 对 对, 对，想办法网购，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果农去联系啊，每年到时候赶紧给我寄两箱，因为它这个产量有限，
0: 嗯，
1: 啊，而且
0: 季节性
1: 对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这个季节，
0: 叫库车小白杏啊，
1: 嗯，
0: 别搜成新疆小白杏
1: 啊，对，
0: 这个新疆产杏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库车又有。它不一样的地儿，刚才我们匆匆聊了一下，就说甜，
1: 嗯，
0: 也香，季节性强，稀缺性强，
1: 嗯，
0: 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当地，多少钱一斤呢？
1: 以往最早我吃的时候，大概六七块，
0: 搓堆
1: 儿，哎，对，搓堆儿那个很便宜，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被消费者认可了之后啊，它这个因为产量有限，
0: 嗯，
1: 买的人越来越多，它这随后就是价格就越涨越高了，嗯，现在可能要达到20-30，如果品质好一点可能会更贵，
0: 这是当地啊，一公斤还是
1: 一斤，一斤
0: 一斤，
1: 对，其实价格稍微高一点，
0: 嗯，
1: 但是因为它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一个时间段，大家尝一尝还是可以的
0: 啊。对对对，嗯，这个就是买一个稀缺性嘛，
1: 嗯，
0: 这是有关阿克苏啊，大家有了非常亲切的这个观感了，就是阿克苏秋天可以吃到苹果，
1: 哎，对，
0: 现在可以吃到
1: 小白杏。嗯，
0: 接下来就要介绍介绍这个阿克苏的风土了。我想算，大家回去细查都有攻略，我就跟大家说一些熟悉的地儿啊。首先，北疆是指的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塔城和这个昌吉。另外，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阿克苏就是南疆啊，南疆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呢，我们更熟。
1: 嗯，
0: 除了阿克苏，还有喀什。
1: 和
0: 田、库尔勒、
1: 克
0: 州多了，然后呢，阿克苏算是个小众的地儿吗？这两年可经常不绝于耳这个地方。
1: 对，它的物产我觉得不小众，因为阿克苏的这个苹果，
0: 嗯，
1: 尤其是糖心苹果，非常受欢迎，这个很不小众，
0: 嗯。
1: 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在新疆内。可以讲是小众的，因为它，算是从喀什往北疆去的一个必经之路。
0: 嗯，
1: 但是往往很多人呢都只把它作为一个过路的一站，
0: 啊，
1: 可能只停留一晚，然后吃一顿饭，
0: 嗯，
1: 并没有去深入到阿克苏的境内去转一转，
0: 嗯，
1: 去走一走。
0: 嗯，
1: 像这个都库公路的这个终点库车其实是阿克苏的，
0: 嗯，
1: 但是好像库车的名头要比阿克苏还要大。
0: 第一下没人意识到这个地方属于阿克苏地区，嗯
1: 对，对，所以大家就是对于阿克苏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苹果，
0: 嗯
1: 啊这一个阶段，
0: 嗯，
1: 包括我以前也是，我这个到阿克苏，真的是满地都是苹果园，
0: 啊，
1: 满地都是苹果园，然后那个苹果长得这个枝繁叶茂的，都已经探出到它那个园区外了，
0: 嗯，
1: 我就在马路边看着。

0: 当地那果农以为我是要干嘛，要偷苹果，还跑过来问我说我想买两个苹果。那人哎，买什么买？直接就上去
1: 拿吧，
0: 揪两个就给你拿了。
1: 嗯，产量非常高，而且以前对大家来说也是熟悉，只不过呢没有细探。这一次呢，就和我们的运泽开始聊聊。其实不止聊阿克苏啊，还会聊到其他的地儿。先说阿克苏吧，我们到那儿的话。现在的路程应该没那么艰辛了。如果我们第一次，或者说是不是第一次，你肯定得去那些，就是南疆北疆绕啊，都得去。就是如果你第二、第三次去啊，想找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阿克苏，可以进入你的这个旅行版图。到那儿道路交通条件好了，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0: 嗯，对。
1: 从哪儿出发，总得有一个起点。你要不就直接到阿克苏？
0: 对，要么就直接落地到阿克苏。
1: 哦，
0: 可以这样。对，
1: 可以。
0: 阿克苏有机场，大家去阿克苏现在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因为它这个陆路交通，各种高速也都在修缮啊，都在开通。不管是从乌鲁木齐方向过去，还是从喀什过去，都很快就能到阿克苏。
1: 胜利隧道啊，
0: 对。
1: 现在如果从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到了阿克苏都有哪些知名的地儿？为了我们运泽了阿克苏和一些其他小众的线路，我还确实在网上查了查，好像光阿克苏一个地儿就有两三个比较知名的地儿，有一些是人文的，有一些是自然景观的，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7: 以前我到阿克苏只是在阿克苏室内停留一晚，
6: 城中心，
7: 对，城中心。这次其实专程去了一趟阿克苏的拜城县，
6: 下辖的县，
7: 对，下辖的县，主要是这次走的这个县，这个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景美。

0: 密众还多、
1: 嗯、
0: 啊，小众的秘境还很多。
1: 嗯，
0: 以前拜城，
1: 拜城县，
0: 对，拜城县。
1: 嗯，
0: 拜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
1: 哦
0: 啊，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
1: 嗯
0: 音译过来的，就拜啊，哦、从这个八一。
1: 哦哦哦，
0: 音译过来的。
1: 嗯、
0: 八一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饶的一个意思。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
1: 哦，
0: 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1: 对，很小众。
0: 哎，很小众。但是这次去呢，发现有它有非常非常的点啊、可以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
1: 嗯
0: 嗯，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
1: 嗯
0: 啊，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文化遗产。
1: 嗯，
0: 然后天山啊，还有它这个克孜尔石窟。
1: 哦，石窟，
0: 对，石窟、这个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啊、
0: 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是在
1: 还在考证，
0: 还在考证，但是确实是肯定是要早，要早100年以上。
1: 嗯嗯
0: 啊，就这个点都很有意思。
1: 嗯
0: 啊，就是想不到说这个敦煌那个石窟已经很出名了，
1: 久远啊，
0: 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
1: 嗯
0: 嗯，对，这是它这个人文这一方面。
1: 嗯，
0: 第二是它这个自然这一块，这一次去无意当中啊，发现有一些人去到拜城县的一个村子里面，
1: 就是下县下辖的一个村，
0: 下辖的村，对，但是那个村子名字很长，我还没有完全
1: 记
0: 得住，对，真记不住，特别特别长那名字、为什么去那个村子里？是要拍一个自然景观，这个自然景观之前在西藏阿里出现过，大地之树、
1: 啥意思？
0: 它是通过这个航拍的角度，空中的视角俯瞰、是因为雪山的融水包括河流的冲刷，形成了一个树状的一种地貌
1: 啊，
0: 一个结构。但是阿里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219国道旁边，它只有一棵，一棵很壮观，确实。但是在拜城这儿，我当时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人交流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咱们拜城这个就不能用大地之树了，因为人家名字先起了嘛。
1: 对。
0: 但是我们更壮观，我们可以叫大地森林，
1: 就不止一个，那就不是不止一棵的事，
0: 不止一棵了，就是
1: 就非常。
0: 非常非常多，
1: 繁多
0: 啊！对，那个地方，地貌很奇特，但是路途相对来说要遥远一点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1: 好开嘛，就是往村里跑。
0: 对，就提到这个好不好开了。
1: 嗯、
0: 刚开始当地人说：“哎呦，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过啊，必须得越野车才能去。
1: 嗯”
0: 我说：“是吗？”我说：“应该也不至于吧。”我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出来，
1: 也可以、
0: 就可以应付得了，因为现在道路条件确实是要比之前好得多了。
1: 嗯
0: 啊，当地部门也在发力
1: 啊、
0: 就是一旦是有大家发现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旅游资源的地方，他都会先给大家先评评路，弄得好一点，起码人能进到里面去。
1: 对，
0: 嗯，
1: 哦，这个地方也算是也是当地文旅或者是相关的市政，都不叫市政，县政或者村政部门，
0: 对，
1: 可能也在想办法。
0: 嗯。
1: 至少目前运泽到了那儿，觉得这个村子首先，这个所谓大地之树林，呵呵，大地森林，
0: 对，大地森林、
1: 这个景观应该是非常难得，但是它要有一定的高度啊，必须有一个航拍的视角，
0: 对，
1: 才能看出壮阔。
0: 嗯，
1: 这是在阿克苏下辖的拜城县下辖的一个名字很长的村里面，
0: 对，
1: 让。我们的这一位旅行经验极其丰富的运泽叹为观止的一个景色啊，他现在一般观察的这个景啊，都是越来越大啊，有的甚至靠这个人的视角可能看不到，要更高的一个大视角去看。道路交通条件不用犯愁，阿克苏主城区也非常的方便。接下来呢，探秘的这些小众的地界呢，我们才说了这么一两个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运泽聊这一次的一些这个小众的旅游目的地。阿克苏，你待了这次待了多长时间？
0: 待了3天的时间。
1: 3天时间，有1天是在拜城县。
0: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1: 哦，就在这个地方。
0: 对、
1: 哦，
0: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1: 嗯，以前从来没有，
0: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这个
1: 印象，
0: 印象，很深刻。

0: 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
1: 嗯，
0: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苏杭村，
1: 又是一个村子，
0: 对，又是一个村子，
1: 嗯，
0: 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航到苏杭村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一条可以叫旅游公路，
1: 嗯，
0: 就专门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
1: 是柏油的吗？
0: 啊，柏油路
1: 啊，那二级公路呗，
0: 对，非常非常好，
1: 嗯哼，
0: 极其好，然后这个整个路段啊，堪比这个所谓的 U 型公路。
1: 哦，是吗？
0: 对，而且它在两侧有很多这个，其实就是修路开山的时候啊，
1: 嗯，
0: 留下的一些土坡，
1: 嗯哼，
0: 但是它留了一个路口，
1: 嗯，
0: 你可以直接车开到那个平台上，
1: 可以停下来
0: 啊，可以停下来。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除了这个一条旅游公路，
1: 嗯
0: 啊，在这个新疆大地之上之外，你还能因为居高嘛，
1: 嗯，
0: 你可以看到两侧的这个山体结构，
1: 嗯。
0: 啊，去过这个张掖的朋友对当地的七彩丹霞这个地貌一定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0: 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小巫见大巫了，
1: 规模更大，
0: 规模更大，更原始，
1: 嗯
0: 啊，而且我觉得比张掖的那个更壮观，
1: 嗯 嗯，
0: 因为它不光是色彩的一个问题，嗯，其实它色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艳丽，主要是以黄红褐有一些绿为主，但是整体上的山形和它，你看它这个地势的走向，啊，和这个你就能感觉到地壳这个亿万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变迁当中，才能让它形成这样独特的一个地貌。
1: 嗯，
0: 这是一个时间历史长河留下来的一个自然景观。
1: 对，首先它规模决定一切，就是另外呢，它的险峻程度或者说这个比例很重要。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有它自己的特色。
0: 对，
1: 我们要考察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它毕竟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一个这个七彩丹霞嘛，
0: 嗯，
1: 但是呢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地叫什么村来着，
0: 苏杭村，
1: 苏杭村，
0: 嗯，
1: 也是在拜城县下辖的一个苏杭村吧。
0: 对，
1: 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公路绵延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而且呢这个观景平台，其实说白了就是这观景平台看出去的景色给运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嗯，
1: 这也不叫它也不应该那么开发，就是我们去过那个张掖都知道哈，
0: 嗯，
1: 那个进去以后就接驳车就上，
0: 对对对，
1: 然后就带着你啪跑一圈，
0: 嗯，
1: 然后下来以后你还可以去那儿往上爬，
0: 嗯，
1: 爬完了以后我们车在这等着你，它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运泽看到的这个景色苍茫，
0: 对，很原始，
1: 嗯，可以至少在那儿出不一样的片儿，
0: 对，非常非常震撼。这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到那个地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
1: 啊，是吗？
0: 对，
1: 连你这个职业摄影师都觉得那地儿很过瘾。
0: 对，我原来想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就足以让我很震撼了，没想到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它的很立体。
1: 嗯，
0: 一条河谷冲刷出来的这个峡谷地带，而且两侧的这个山，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它为什么同样一个地带啊，两侧的山体结构、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啊！一边是这个灰褐色的这个石岩山体，
1: 嗯，
0: 直冲云霄那种，
1: 嗯
0: 啊，
1: 嗯，
0: 另一侧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大地的这种褶皱感，
1: 嗯，对比很强，
0: 对比很强烈。然后中间是一条河冲刷出来的绿洲，
1: 嗯，
0: 刚刚说的这个，对，刚刚说的这个村子就在这个绿洲当中，
1: 那就应该也算是谷地，在河谷地有一个
0: 村落，河谷地，对。然后你沿着刚刚说的这个旅游公路一直往前开，就能到这个村子里。但是村子里现在，农户很少了
1: 啊，
0: 还有一些人在啊，放放羊啊什么的。你就感觉到这个牛羊成群在河谷地带的草原上，然后马上这个地质就抬升了，
1: 嗯，
0: 你的视觉就要仰头往天看才能看到那个山顶，
1: 就是等于这个地质上这个地方曾经有剧烈的运动，
0: 嗯，
1: 而且带来的褶皱呢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目前看能够看到当时剧烈运动的激烈程度，
0: 对，
1: 同时呢它又是那么一种怎么说呢，那个真是秘境，
0: 嗯，
1: 就是在这
0: 很少有人能找到那个地方去
1: 啊，对对对，就在这个地方本来村里人也不多，
0: 嗯，
1: 但是呢还有生气，
0: 对，还有生气，那在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与这些大山啊、大河峡谷为伴
1: 啊，
0: 对
1: 对，
0: 就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啊，加上人文的气息，
1: 嗯，了不得，
0: 嗯，
1: 首先很险峻，另外呢这个还有人情味儿，就是那个地方还有人居住。

0: 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震撼。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村子啊，其实，都是在拜城县下辖的。
1: 对，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自然景观、石窟啊、人文遗留也都非常的精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欢迎你继续回到这里的音乐世界，我们一边来听歌呢，一边来跟你聊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感触。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到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当中啊，如何跳出来呢？比如说今天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太过无意识的去生活，怎么说呢，要留心和观察与体会，别让生活悄然溜走然后浑然不觉。人啊，每天都在周而复始当中，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常常会忘了自己，而当光阴飞逝，我们再回首岁月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实现当时的初衷呢？你今天把这些问题啊写在一张纸上，可能明天就会拥有崭新的一天呢。好，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踩着你是爱。
1: 据说伍佰啊，在小的时候呢，本来是想当画家的，因为没有特别好的环境，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 MV 当中有人弹着吉他，也深深地吸引他的目光。从那时候开始呢，他又开始喜欢上吉他了。长大之后，伍佰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偶然的机会看到乐器行在招人，他才从此开始成为一位音乐人。

从友好的人际关系当中获得的满足感，比获得某些物质上的东西，我觉得会让你更加的有那种满足跟获得感吧。跳脱出固有的思维，比如说关系比索取闷，却成为了他的奴隶。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关系比索取更重要哦。欢迎你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

0: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老在跟我抱怨，但每一次抱怨呢就是一件事情，中心思想就是，亲爱的，我又被拒绝了。我觉得这个时间你可以重新认识你所经历的一切的拒绝，与其把拒绝看作终结，不如把它视作是机遇，并且想想为什么。时间会证明的，拒绝其实给了你潜在的等待、学习跟尝试的机会，你觉得呢？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的世界。
2: 用

如果你留心过刘德华的专辑内页，不难发现潘协庆这个名字。潘协庆在少年时呢，曾经是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过，歌坛发展并不顺利，之后他开始潜心创作，很多脍炙人口的歌都是出自他之手，比如刘德华的《冰雨》，张学友的《不后悔》，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王菲的《半途而废》，都是来自他的经典之作。

是天才少年乐团，因为当时呢他们平均年龄才16岁。很多朋友回想起当年啊，觉得花儿乐队的音乐呢简直就是写的自己，根本就是成长的烦恼嘛。不过他们的口号也挺狂，只要你想你就可以。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Music， Music。

听到的歌来自许哲佩这首《奇幻精品店》，也是收录在他那张偏向于爵士专辑的这样的一个还有 swing 这种摇摆舞风格的专辑当中啊。Yellow 的主导人呢是黄轩，这也是一位应该叫斜杠青年吧，因为不光光唱歌，还制作、作词、作曲、编曲啊等等等等。而 Yellow 黄轩把他们的这个风格呢称之为 Cyber Funk， 更多想到的是赛博朋克，应该也就是一种化用吧，对于带着未来还有科技的一种痴迷，用漫游者的一种态度来进行的一种创作。而用黄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Yellow 的音乐风格是不预设未来，只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来进行着更多的一种创造吧。尽管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羊皮先生》对于某一种现象的一种发生也是一种自我态度的表达，但是黄轩也说过，任何时候都只是直接表明自己，并不是站在一个批判性的角度，自己包括 Yellow 也不是一个批判型的歌手和团队哈。那更多的呢，他们只是用第三人称去叙述我们现在我们当下所拥有的这个世界，所拥有的这种生活。来听 Yellow 羊皮先生。

而这一首 chill out 风格的这种轻电子的单曲啊，所倡导的应该是属于富豪自己内心当中的爱的乌托邦吧。而在整个的音乐当中，歌曲当中，像在合成器等等这样的一种风格的编曲之下，给你的感受就是像置身于海洋当中，而且是星空满天的夜空下的海洋里，远离纷繁，和心爱的那个人在一个搭载着温柔的香的船上，漫游在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小小无限的一种世界里吧。不然这首歌为什么也叫做 Utopian Love 乌托邦之爱？来听富豪，土拨鼠音乐吧 ，Utopian Love。

寻这么久的事情，我想有个透明的房子，阳光下的你像个钻石。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
4: 老小区年久失修，隐患重重，曾是郴州北湖区燕泉街道机械厂小区居民最闹心的烦心事。如今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下，小区完成全面提质改造，旧貌换新颜，居民安居更安心。这一变化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监督？

0: 护航故事呢？请听报道。老小区蝶变换新，监督守护民生安居。北湖区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机械厂小区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承载着老一代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记忆。然而历经数十年风雨，出现了水管老化漏水，仍时刻牵动着居民和基层组织的敏感神经。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居民小组长李应华深有感触。
1: 咱们这个小区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用水和道路通行，水管老化，水压上不来，住在高处的邻居洗澡和做饭都受到影响，路面就更不用说了，坑坑洼洼的，一到下雨天

0: 路面统一更换了楼道破旧门窗，全面修复了消防栓，并在每个楼道的显眼位置配置了全新的消防灭火器，更换了小区所有路灯，新增了一批健身器材，彻底清理了化粪池，规划新增了一批停车位。机械厂小区居民江伟元：
1: 我在这个小区居住了40多年了，眼看着它一天天老去破下去，心里真不是个滋味。现在好了，你看这道路有平有宽，走路开车都很舒心，消防栓都修好了，楼道也添了灭火器，住着心里也踏实多了。
0: 机械厂小区提质改造后，街道社区将持续做好后续管理服务，健全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设施维护等工作，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性，全力守护改造成果，为居民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生活居住环境。燕泉街道技工委书记刘丹：
2: 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是重点民生工程，街道技工委立足监督职责，全程紧盯项目进度、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主动倾听群众的诉求，以精准监督保障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全力守护居民安居乐业。
0: 近年来，北湖区纪委监委把全区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作为日常监督检查、巡视巡查监督的重要内容，督促相关单位压实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主体责任，排查解决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陈旧、日常出行不便、线路杂乱、无配套健身设施等问题，提升了居民的居住出行质量，满足了群众休闲健身需求，预防了水火燃气等安全隐患，为老旧小区居民营造了安全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目前北湖区提质改造工作已惠及350个小区、47680户居民。北湖区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郭生阳：
3: 下一阶段围绕老旧小区提质改造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们将通过十组地联动监督，协同巡视巡查，审计、人大政协等部门开展联合监督，以精准监督倒逼职能部门认真履职，推动建立长效机制，真正把改造工程建成廉洁工程、安居工程。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到歌来自于 Punk， 这首 With You。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歌来自于马迪和 Pentakill， 世界不小心生下我的普通。
1: 世界不小心生下我的普通和你，你也不小心搞砸你的人生和情绪，最后剩下我去处理一些无解的问题。多年过去，时常想起，世界背景下

读过书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歌吧。旋转宝铃，曾经呢看到有人说过，只要看旋转宝铃的歌曲的歌词，其实会有一种种太过于接地气的感觉，表达的过于直接了，甚至会让你有一些尴尬。但其实啊，旋转宝铃的这种 rockabilly 的风格呢，是摇滚乐的根源之一，所以歌词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的重要啊，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所以你只需要跟着旋律，所谓的我们刚刚之前所说的那种太过于接地气、直接直白的感觉会消失无踪，甚至你会跟着音乐来一起狂欢。这也就是为什么旋转宝铃的演唱。

0: 语。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3: 时常在想

这里是独播出音乐榜，继续要来听的歌梁晓雪这一首 You and Me。 其实对于梁晓雪这个音乐人，在知乎上几乎所有包含了小众歌手、冷门歌手、好听不火、单曲循环等等这些关键词条目呢，都会出现她的名字梁晓雪三个字。但她其实被大家所真正的认识是在另外的一个被我们称之为文青集散地的豆瓣啊。2008年开始，她陆续发表一些音乐创作，而略带沧桑感的这种嗓音一开口就把人带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这种美式乡村的小酒吧里，或许和他自己的这种留学经历有关系吧。而且早期他的很多的音乐创作也都是以英文为主。梁晓雪 You and me。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那今天到这里，我们的土拨鼠音乐榜也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来听的这首歌，吉克隽逸《惊喜派对》，我们再见了。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在一段感情当中，当两个人选择分手之后，男人总是表现得更加冷酷无情，更加果断，仿佛更容易放下彼此之间的感情，更容易开始一段新的恋爱。可是事实呢，却往往不是这样，表面上那样只是觉得面子而已。有时候男人在分手之后把你删除拉黑，并不一定是想和你此生不复相见，而更有可能是因为他的心里还放不下你。

潇潇和郭华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半年前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合选择了分手。分手之后呢，郭华第一时间将潇潇删除拉黑，显得特别绝情，连潇潇自己都说郭华怎么能这样对他，还说什么和平分手。后来我也问过郭华，他不做解释，只是说既然分开了就没有必要再留着，删了就删了。原本我也以为郭华已经淡忘了潇潇，决定过好自己的生活，没想到潇潇和别人在一起之后呢，郭华却在我面前哭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删除拉黑他并不是绝情，而是深情，只不过他也没想到几个月的时间而已，潇潇就有了新的感情。所以女人有时候要好好想想，别太早下结论。删除拉黑有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心里还放不下你。在一段感情当中，男人的付出并不一定比女人付出的少，他也曾真心对待，真心的去爱你，想把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当你们分手之后，他越爱你，越忍不住想要去找你，想给你发消息问候一下，但他心里清楚，这样做只会让他自己更放不下你。所以或许他选择将你删除拉黑，不再交谈，不再有你的联系方式，或许更容易放下，所以他只能忍住不去找你。不知道此刻你们之间是否经历这个阶段，无论是经历过还是正在经历，我们都应该在一段感情当中冷静思考一下，他删除拉黑你是真的不在意吗？还是像刚刚我分享的这个故事一样，只是心里放不下而已呢？

那么无论是你在他的微信列表里还是不在他的微信列表里，他都觉得没什么差别，只不过多了一个好友罢了。但如果一个男人十分爱你，放不下你，他对你们之间的感情并不甘心，但骨子里却是那般的倔强，多多少少有点大男子主义，他对你越是在意，越是放不下，就越是要做出让你感觉他已经放下了你的决定，就好比把你删除拉黑。在你们这段感情决裂之后，他往往会感受到受了十分大的打击，无法直面你，就会更加倾向于选择逃避的方式，因为心里一直有你，才不想时时看着列表中的你就有无法联系，因为他不知道要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来关心你。在这个时候，他往往会选择把你删除拉黑。

放不下你又能怎样呢？竟然不能去联系，就索性把你拉黑删除。就是因为对你的一往情深，所以才要选择抽离出你的世界。女人呢，往往比较感性，认为男人把自己删除拉黑了，是因为想彻底斩断彼此间的情丝，展开自己新生活。但实际上并不全是如此，因为心里有你，所以才要忍住不去找你，不去打扰你的生活。就是因为内心不愿意就此罢休，但骨子里的性格却在拉扯着他。尽管对你一往情深，却不能和你联系，就只好抽离。你无法想象他在把你删除拉黑的那一刻，他的心里有多么痛，因为他的心里始终放不下你。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经历多少次的离别，要经历几回永远的，或许你终究会看到了一些个变化。舍不得你这句话呢，似乎总是难以开口的，留下来别走好吗？这句话又有几个人在爱情当中能说得出口呢？所有带着爱或者带着恨的离别，都是一次痛苦的割裂。如果做不到微笑着离开，那是不是可以憋住眼泪潇洒地转身离开呢？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样，像那个人从来都不曾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样。天地那么大，人潮那么汹涌，我希望你每一段艰难的时光都有人安慰，想看的风景都鲜艳亮丽，想吃的蛋糕都有人为你送上。希望你每一次遍体鳞伤之后的原谅都不会白白浪费。曾经有好几个人对我说

之后招呼都没打，慢慢的不联系，慢慢的遗忘彼此，直到记忆当中彼此的面容都模糊不清，甚至忘记了对方的名字。有的人呢，分手之后说了再见，像是明天还会在一起吃饭一样，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我知道这不是他们的错，世界太大了，一不留神我们就迷路，风景那么多，有趣的人那么多，我虽然有点不一样，但也只是其中一个。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某一句不经意的再见会不会 是这段感情的结束呢？就像我们可能今天不看天气预报，就无法知道明天到底是晴是雨。可是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那种可以预知未来的东西，所以我也不确定，也不知道明天你会不会还像今天一样爱我，是不是也会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觉得那种被遗忘、被抛弃的感觉真的很难受，就像是身体里被掏空了一块，回忆的风一吹就刺骨的疼。没办法，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处理不好分别的人，因为在感情当中总是徘徊在过去的日子里走不出来。我放不下那些曾经爱过我的人，因为我知道爱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全身心地投入到一段爱情中，完全信任一个人，让他从陌生人变成爱人，互相依靠，互相取暖，一起面对这个世界。在一个个日子里建立起一些不受时间侵蚀的东西，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对方看，把那些最柔弱最容易受伤的部位完全不设防地暴露在对方面前。我知道这样做需要太大的勇气了。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拥有了伤害你的权利和能力，而你却无能为力。

过万幸的是，有些人还是依然选择了继续，在这份继续当中，他们也找寻到了自己的幸福，他们也很快乐。那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有人说，我是什么样子，我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样子。你说它是温暖的，那我看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温暖阳光。有的时候莫名的看到一个图片，看到一束阳光，就会感觉心里暖洋洋的，感觉此时的自己是非常幸福的。还有人说，我一直试图弄清楚什么是爱情。你说我没必要去思考这些千万人有千万种答案的问题，我们只要勇敢而欢快地跳到爱情的海里，想得到就努力，得到什么就接受什么，无所畏惧也无所奢求，顺其自然就好了。毕竟有的时候爱情它会带来泪水和笑容，但最终它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成长、经历和幸福。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不少历史文化景区里的角色扮演者在网络上被统称为 NPC， 这个英文缩写呢，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度闯入大众视野。景区 NPC 走红，却没有一个合适的中文称谓。景区 NPC 走红，有没有必要给它取个中文名呢？
3: 这事儿有点意思啊。简单说，就是不少历史景点经常会有这么一幕，比如宿迁项王故里。哦，那魁梧的项羽提剑巡街，西安大唐不夜城诗仙李白拦住学生即兴对诗，开封清明上河园店小二拉着游客玩宋代的小游戏，哈哈。哎呀，镜头底下这个弹幕齐刷刷的飘着一句话，这 NPC 也太有戏了。哎，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不管大人小孩，只要看见景区里啊穿着古装跟人互动的演员，那张口闭口全是 NPC。 这个游戏圈诞生的英文缩写，短短两年直接冲进了文旅圈，火得一塌糊涂。不过呢，也有人说啊，咱们中华五千年历史场景里讲楚汉风云、盛唐失意、大宋市井，天天挂着一个游戏外来词儿，合适吗？谈论这个话题啊，首先可能我们得想想 NPC， 各位知道它是带虚拟娱乐闯关的属性，可景区里啊，这个扮项羽啊、李白啊、宋代商贩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根本不是游戏里的虚拟路人，他们是活生生的文化讲述者，是带着游客呀触摸历史的引路人。那如果全网都称他们是 NPC， 到底合不合适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暑期呢，大批中小学生啊，可能都会研学出游，一群孩子啊，围着扮演杜甫的演员，老师呢跟着介绍这位 NPC 给大家讲讲唐诗，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那孩子们啊，来到某个景区研学，想学习传统文化，

0: 本该呢浸润在地道的汉语语境里，结果呀满耳都是外来缩写。那久而久之呢，虚拟游戏词汇和真实的历史场景边界可能就会变得很模糊，孩子啊很难分得清。所以呢，新华日报啊有个观点，他说长期用 NPC 统称所有景区的互动演员，无形当中也弱化了母语的表达，悄悄地消解了传统文化独有的氛围感。嗯，我们觉得这话也有道理。有人可能会说，哎，不就是个称呼而已嘛，有必要这么较真儿吗？是不是？这话呀，可能也不能早就这么下定义。称谓啊，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孔子呢，早就讲过，名正则言顺啊，名字啊，自带身份，自带语境，自带文化重量。古人说书场啊，有说书人；古街呢，有货郎、才子、掌柜。你看，咱们汉语体系里从来不缺少本土词汇，现在呢景区实景演出啊蓬勃发展，拿一个英文缩写来兜底儿，等于咱们的文化场景里啊就没有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当然了，咱也不能全盘否定 NPC 带来的文旅变化。以前呢你看历史只能隔着玻璃看展板，现在呢李白能跟你吟诗作赋，项羽呢能跟你聊楚汉争霸，大宋小贩呢能教你宋代民俗，这绝对是文旅方面体现出来的进步。咱们吐槽的不是互动演绎这种新业态，而是不该让外来的游戏词汇啊长期霸占传统文化场景的话语权。换句话来说吧，咱能不能给 NPC 换个中国词汇？难道汉语都没法给这些角色取名了吗？有了正式的本土称谓，行业呀才有统一的从业标准，倒逼从业者呀也能够沉下心来研读一点文史，打磨一下有文化内涵的互动内容。那这么来讲呢，小小的一个称呼是不是行业规范发展的一个起点？更关键的一点是，规范本土称谓啊是润物无声、培育青少年文化自觉的课堂啊。你说别的地方英语词汇也没办法全都翻译成汉语啊，那倒也罢了，可是你这些讲中国历史文化的地方也用英文字母来命名，是不是还一个简单的称谓条理，看着是文字小事，背后啊藏着更多的深意。藏着什么呢？它藏着汉语绵延千年的文化底蕴，它关乎沉浸式的文旅长远健康标准化的发展，也更关乎下一代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培育。期待不久之后啊，我们再走进大唐不夜城、项王故里、清明上河园，希望能够在 NPC 之外感受到别的称谓。孩子们迎面遇上吟诗作对的李白，豪情万丈的项羽，热情好客的宋代商贩，听到的是地道的、雅致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中文称谓。这正是景区遍地 NPC， 外来称谓不走心，文化传承天大事，守好中华汉语音。
1: 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本末倒置。
0: 本末倒置，这成语的意思大家都懂，简单说就是把重要的当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当重要的了。下面这几个熊孩子的家长，我看在教育小孩这件事上就有点本末倒置啊。云南昆明的张先生，360万买了一辆法拉利，前几天呢就把车停在这日常的固定区域，可是来了四个熊孩子，把法拉利啊当滑梯，车顶啊，哎呀，尾灯啊，机盖啊，那玻璃啊，划出了一道道印子呀，保险杠也裂了。张先生见对方是孩子，就没有去 4S 店维修，而是在外面店再维修了一下，那折腾下来也花了近3万块呀。可等他找到几位家长，你猜怎么着？几个家长只愿意出5000块钱。张先生催得紧了，对方家长直接回怼说，你都买了360万的法拉利了，你还在乎这2-3万的修车费吗？别难为孩子了啊。哎呦，各位说说，这是为难孩子吗？孩子可以不懂事儿，但家长不能这么不懂事儿啊。要我说，张先生应该走法律途径，这不仅是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换一种方式拯救这几个孩子。因为他们如果今天爬法拉利不用负责，那明天也许他们会捅更大的娄子。车主走法律途径是对的，法治社会里该谁的账就该算在谁的头上，没毛病。

各位啊，这年头的减肥焦虑啊，已经离谱到本末倒置了，到了不要命的地步了。话说安徽有一名男子啊，误食没有熟透的豆角，哎，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三天暴瘦八斤，竟然顺势炒作，扎堆拍起了试吃生豆角。哎，这种视频你说一传开了，这也太害人了。你一个不要命也就算了，关键是这类视频的煽动性太强了，有人就跟风啊。都说呀，人没吃饱只有一个烦恼，那就是饿，可一旦是吃饱了，那就是无数烦恼。为啥？吃饱了撑的呀。拍视频吃生豆角，这完全是三观变形的体现呢。体重或许会下降，可是万一没把握住，这小命丢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发论文呢，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是不是标准的本末倒置？最近就有这么个事儿，说是兰州大学教师杨某某刊发在杂志上的学术论文，那因图表呢疑似带有豆包 AI 生成的水印遭到了投诉。随后呢，这个杂志发布公告说，哎呀，这篇论文可能存在图表伪造篡改，未依规披露 AI。

0: 使用等伦理问题，已经按流程启动调查了。哎，有人就调侃了，说这篇论文豆包算第几作者啊？你听听这敷衍到什么地步了啊？论文作者敷衍，杂志编辑也敷衍，硬是让一张带着豆包水印的图片就这么刊登出来了。草台班子，科技工具啊可以用，但是怎么用，你得有个边界感，你得不能本末倒置啊！你这都啥年代了，你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还敢造假？手里握着僵尸商标，四处碰瓷儿，各位，这种事儿没少见吧？哎，那是相当讨厌呐。最近呢，河北啊，有些村镇的养老院，只因名字带儒家两个字，就被一名无实体经营的个人批量投诉索赔。大家熟知的如家酒店还没出面呢，反倒是一个早已经关停的养老院，手里攥着一纸商标的人四处发难。这些被起诉的小养老院一般都是村镇养老院，床位也不多，收费也很低廉，压根儿没想蹭任何品牌热度。你说他在一个乡镇里，他能蹭什么品牌热度？他还打什么品牌？那不都是周边的一些熟客吗？可是经营者架不住打官司耗时间呢，花钱呢，哎呦，不少人呢只能自认倒霉，掏个上万块钱和解了吧。知识产权保护啊，本来是鼓励踏实经营，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一些投机者钻空子，弄得法律的作用啊已经本末倒置了。保护了这些别有用心的人，这些人批量注册各类热门商标，自己呢又不做生意，专门蹲守各地小店批量投诉，这不就是商标流氓吗？或许他们的行为不违法，可是违背道德那也不行啊，违背道德那不就是五行缺德吗？
1: 信息爆炸，不缺新闻，缺深度。生活忙碌，不怕事儿多，怕麻木。国生一开讲，生活不冷场。
0: 所以说

志愿填报的关键期，教育部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的系列视频预警啊，其中啊披露了一起篡改高考志愿的案例，引发关注。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系统之后，通过账号和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系统受到法律制裁。各位，这是一个罪名啊，破坏计算机系统罪。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千万不要认为事发之后以恶作剧等理由来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而且要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是其他社交平台获取了，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最近啊，重庆一家酒店发布视频说，旗下门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的活动，打破了行业中午12点退房的惯例。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开始计算，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也不吃亏，早到更从容。这个活动也引发了热议，有人回复说，哎呀，就该这样啊，那不然其实12点退房也合理，但是收费不合理，建议按入住时长来收费。24小时退房可以打出特色来，但有酒店从业者表示，这意味着要安排全天候待命的工作人员，酒店需要增加人手来协调多种时间段入住的客人，这对酒店管理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希望不要把这个负担又转嫁到了客人的体验上。据广东广播电视台报道，

说在广东啊，阳春有市民爆料说，3年前呢，当地的爱心企业向他们村啊捐赠了一批路灯，但用了没多久，问题太多了，一查竟然全部是假冒伪劣的三无产品，有村民呢还曾因此受伤。据阳春市志愿者联合会介绍，这批路灯是为了助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乡村夜间出行环境而开展的乡村暖心帮扶公益捐赠项目。而捐赠路灯的企业也表示很无奈，这批路灯呢是通过正规途径向佛山市一家经销公司购买的，一共花费了33万多呢，购买了350套太阳能路灯，没想到全都出了问题。你看，一片好心最后却办了坏事，企业献爱心呢值得点赞，但既要重视捐的形式，也要重视质的把关呢。与此同时还得追问，那家佛山公司有没有资质啊？三无产品是怎么流入市场的呀？监管部门又跑哪儿去了？不能让企业的善举被不法商家当成了人傻钱多的提款机呀。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咱来给评评理啊。最近呢，有游客发帖说自己啊在贵阳这个乾陵山公园游玩的时候，被景区里的猴子突然抢走了包，还是个奢侈品包包。哎呀，拿回来之后发现这包啊已经被猴子咬烂了，留下了一排排清晰的牙印。事后呢，他向景区申诉索赔，但遭到了拒绝。工作人员说呀，被猴子抓伤咬伤，我们可以处理，但牵扯到了个人财产，你得自己负责。说这件事呢不属于景区管辖范畴，游客如果坚持索赔，可以走司法程序。猴子撒野，该谁买单？景区一句，管伤不管赔啊！哎，各位，你认同吗？猴子抢包虽然属于野性，好像难驯服，但也并不是不可预见的极端情形。难道对于这种情况，这游客只能自认倒霉，把这奢侈品包包装这个布袋子里去啊？这也太麻烦了。哎，这些猴啊，猴精猴精的，真是让人操心呢。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吴铁锤一行告别了长须冉冉的朝鲜阿巴济，重新走在了积雪覆盖的山坡。每个人的肩上，虽然它并不是什么像样的粮食，可在眼下这个困难的节骨眼上，也算是好东西了。孙有壮不愧是个山东大汉，手上拎着捷克式轻机枪，肩上扛着两袋子土豆，走起来大步流星，面不改色。相对而言，腿短身矮的李大个儿就很费劲，中正式步枪拖在地上，一步三喘，脸憋得通红。在吴铁锤看来，白胡须长者讲义气，毕竟是参加过中国民主联军的抗联老兵，有点东北人的秉性。他想，光知道喊人家阿巴吉了，也忘了问一问老人家的姓名，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走的时候他还告诉他们注意防空，防空，他指着头顶，就是提防着美国飞机来炸。美国佬可是不管你3721，见着你这房子冒烟必炸无疑。老人说他们不怕美国飞机，美国飞机在天上飞过好几次了，也没有丢炸弹。孙有壮和李大个儿听了以后都摇头，心想美国佬没炸你，并不是因为他善良，他是没有发现你，发现你你就跑不了。爬了一会儿山坡，吴一六累得够呛，他说不能再顺着原路往回走了，那样到不了营部人就趴下了。吴铁锤对此表示同意，于是就抄了近道，斜插着往回走。近是可能近一些，但是没有路，雪深及膝，反而更加枪短枪。吴一六神色紧张地说，不是老虎吧？吴铁锤说了一句老家的方言，在中国的东北才有老虎，朝鲜哪儿来的老虎？吴一六不吭气了，大家都不说话，等着。果然没过多久，又是一声叫声，比刚才还要清楚。孙有壮端着他的捷克式轻机枪对吴铁锤说，俺怎么听着像牛呢？于是都循着声音往前走，走了一会儿，果然看见一大一小两头黄牛拴在树上，雪地上还放着秸秆草料，主人却不知去向。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人都是自身难保，牲口自然也喂得不好，大牛瘦骨嶙峋，几乎就剩了一副架子，小牛倒还结实，不时地拱一拱老牛的肚皮，看起来还没有完全断奶。两头牛看到人来，又喵喵地叫了几声，表示出非常亲切的模样。梁茂元、吴一六喜笑颜开，他收起手里的王八盒子，就去解树上的缰绳，一边还对吴铁锤说，这个好，我们收获大大的，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吴铁锤瞪了他一眼，什么土豆炖牛肉大大的好，你当自己是谁，日本人吗？包着大金牙说着日本话，老毛病一点改不了。

吴一六停下手里的动作，解嘲似的说：“都是跟朝鲜老乡学说话，习惯了，完全习惯了。”吴铁锤说：“你炖了吃了，怪舒服。朝鲜老乡回来找不着牛，他舒服不舒服？”吴一六不敢说话了。临来的时候，欧阳云逸有交代，不能违反群众纪律，把朝鲜老乡的牛拉回去，土豆炖牛肉大搭的，显然是违反群众纪律，而且不是一般的违反。你说怎么办呢，营长？拴在这里也不行的。曹连长对吴铁锤说。吴铁锤朝四下里看看，对大家说：“都找找，看看有没有朝鲜老乡。”几个人四面找了一圈，自然不可能发现一个人影。孙有壮建议先把两头牛牵回去，因为明显的留在这里不是冻死就是饿死，要不就被美国佬飞机炸死，或是被其他的动物吃掉了。总之，李大个也表示同意，土豆袋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这头牛正好可以利用。吴铁锤围着一大一小两头牛来回走了几圈，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看来也只好将这头牛拉回去，拉回去再说。吴铁锤问吴一六身上还有多少朝鲜钱，吴一六又掏了一把，说就这么多，都在这里了。吴铁锤让他把钱给朝鲜老乡，名正言顺，花钱买的，光明正大，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朝鲜老百姓牛拉走。吴一六哭笑不得，哪儿来的朝鲜老乡？有朝鲜老乡不就好说了吗？吴铁锤说：“你是个死脑筋，大活人尿不出个尿来。你把钱留下，有朝一日朝鲜老乡回来看见这个钱，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吴一六一想也是，就把树下的积雪弄掉，把钱放在地上，找了一块石头压好。李大个怕标记不明显，又在地上插了一根树枝。一大一小两头牛能值多少朝鲜钱，他们也说不准，反正是倾其所有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弄好了这一切，他们就牵着老牛赶着小牛回去了。小牛显得很高兴，围着老牛钻来钻去的，一路上活蹦乱跳。四面八方的筹粮组陆续回到了宿营地，收获虽然不多，却是五花八门，有抱着咸菜罐子的，有扛着稻谷米糠的，也有一些牵着牛拉着驴的，有的还捎回来几只野兔山鸡，但大多数筹的还是土豆。欧阳云逸了解了一下，每个筹粮组都付了钱，有人的钱物当面算清，没人的也都留下了朝鲜的纸币。一袋袋一筐筐的土豆堆在地上，倒可以暂时对付几天。至于拉回来的十几头牛，欧阳云逸说得十分严肃，谁也不能动，更不能杀了吃肉。农谚说，耕牛是个宝，农家少不了。耕牛是老百姓的命根子，一头耕牛就是家里的一口人，甚至于比家里的一口人还要珍贵。能对家里人动手吗？显然不能。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说不杀。”

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月黑风高的夜晚，欧阳云逸领着李桂兰及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爬上了树木稀疏的山岗，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两个身高力大的男兵，手里提溜着绳子扁担。这个树木稀松的山岗距离他们的宿营地只有几里路的样子，所以他们悄悄溜出了营地以后，没过多久就来到了这里。山岗上积雪覆盖，稀稀拉拉地长着几棵松树，很容易辨认。欧阳云梅对这个地方记得十分清楚。欧阳云梅的治疗队过江后一直跟随在师作战部队的最后面，离开他哥哥欧阳云逸的前卫营已经有很远的距离。在这个粮食供应十分困难的日子里，师部和后勤单位也遭遇了同样的危机，一样的没有什么办法，也只能就地筹粮。但是筹粮不好筹，问题在于市医院两个治疗队的所经之路都是前面部队走过的地方，他们筹粮的区域也都经前面部队筹过了。地广人疏，本来没有多少东西，经过前方千军万马的反复搜寻，还能留给他们多少？眼看着就要断队儿，治疗队队长陆元寿急得一筹莫展，唉声叹气。比陆元寿更唉声叹气的还有一个人，

这是施文公对导演李是一副精神饱满的模样，也曾经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北行的闷罐子军列上坚决要求入党，而且开始写他的入党申请书。申请书刚刚开了个头，部队就过了鸭绿江，一到朝鲜就进入了冰天雪地的世界。

0: 见着美国人的面儿，一旦见着了美国人，不知道后果多严重。都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一戳就破，自己这个部队也不怎么样，不用戳，饿就饿垮了。林子林在火车上的激情飘到了九霄云外，除了唉声叹气，就是垂头丧气，情绪低落得厉害。李桂兰身为林子林这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担心，他私下里对欧阳云美说，俺觉得林导演这个思想成问题呢，碰上美国佬八成要投降。他敢，欧阳云美声色俱厉地说，他要敢投降，我一枪毙了他。欧阳云梅的话让蓝小平吓了一跳，这个姐姐的性格她是知道的，但是听到这么狠的话还是第一次。战场会改变人，这是她在一本书里读到的，现在看起来一点儿不假。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不仅改变了林子林，也可能会改变欧阳云梅。林子林曾经是他们尊敬的人，毕竟上海来的大导演，有文化有水平，他在华东军区导的几个活爆剧他们都看了，都很佩服他的才华。想不到这么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到战场就是这种消极悲观的熊样。郑小丽说，干脆把林导演送回去算了，在这里也是丢人现眼，活受罪。欧阳云梅说，送回去便宜他了，这样的人就要让他在战火中锻炼成长。他想起闷罐子火车上林子林坚决要求入党的情景，还要他做入党介绍人，幸亏当时没答应，不然成了这家伙的介绍人，那就等于往他脸上扇巴掌。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对此漠视不管，大战即将打响，他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救治伤员，而不是林子林之辈的垂头丧气。林子林情绪低落就低落好了，反正也不要他干什么事情，也用不着他搞什么导演。可是陆元寿心里也明白，依照目前的状况而言，恐怕难以胜任，因为自己都自身难保，又如何去转运救治伤员。欧阳云梅对陆元寿说，你是个队长，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不能想点办法？陆元寿蹲在雪地上头也不抬，全军上下都一样，有什么办法可想？欧阳云梅说，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想就能想出办法。蓝小平在一旁觉得这个话很耳熟，这是经常挂在前卫营吴铁锤嘴巴上的一句话。有一次欧阳云逸对他开玩笑说，他这个妹妹很多的地方不像他，而像吴铁锤，好像不是他的亲妹妹，而是吴铁锤的亲妹妹，搞不好将来嫁给吴铁锤也说不定。蓝小平当时捂着嘴直笑，哪有哥哥这么说妹妹的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终于转暴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人，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雾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大雨，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7%。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啊，孩子们临开学之前也得准备一点生产资料，对不对？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是吧？电脑这事儿绕不开呀、啊。孩子们上大学之前，这怎么着得整个电脑啊，要不然你说大学有一大堆东西你搞不了。但是啊，现在这价格真是让人望而生畏。有网友晒单子说，去年买了一台 ThinkBook 16寸的笔记本，不到7000块。今年你要是再想买一台，呵呵，不好意思，7000个打不住了，12000。这可不是涨价呀、啊，这是坐了火箭呢。一年的功夫，价格直接翻了个跟头。这哪是电子产品呢？这分明是理财产品。我觉得这话都保守了。黄金呢、啊，你是真能戴在手上，这电脑你总不能挂脖子上吧？这联想门店的销售小哥说了，说办公本啊涨了有几百到1000，游戏本厉害了，直接怒涨个2000到5000块不等。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游戏本涨这么多呀、啊？小哥沉默了3秒，说因为打游戏的都容易上头。更离谱的是啊，这一波涨价苹果也坐不住了，库克老爷子亲自出来道歉啊，他这道歉就归道歉，这还是得涨价。他说呀、啊、我们从未经历过一种零部件价格在如此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大幅度的上涨啊，那意思就是不行啦，我也扛不住啦啊。估计啊早晚的事儿。库克呢紧跟着补了一句，说我们的成本已经难以为继，价格上涨不可避免。你看人老头多贴心呢，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还问你疼不疼。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突然间变这么贵？真相是 AI 大模型。哎，之前咱们也聊过，这 AI 大模型啊把全世界的内存条都给抢了。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用的消费级闪存，对不起，产能被极限的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就好比是全世界的顶级厨师都去做佛跳墙了，你点个蛋炒饭，哎，可以吗？能做吗？能啊，那排仨月。那你不想排仨月，你想快点，那2个月怎么办？加钱呗。那当然，涨价直接影响了销量，大家纷纷开启了等等党模式啊。结果发现越等越贵，越贵越等，越贵越等，越等越贵，哎，这无限循环了。不过呢，今年618也有点意思，苹果突然降价了，把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了1000块，叠加各种补贴，最高优惠可以达到2000。华为啊、小米啊也是赶紧跟上。哎，你看这不是很奇怪吗？那分析师说了，苹果降价啊，

是因为市场份额被国产手机抢走了，它不降价能行吗？不降价它卖不出去了。就好比说你去买烤鸭去，老板说这个最近鸭子涨价了啊，一只800，你说你800一只太贵了，不买了，要走。老板说，哎，你别走别走，今天买活动，搞活动啊，买一送一啊，800还是800，你送你一只好吧。你琢磨了一下还是买了，结果老板又说了，下个月要涨到1200啊，你买完了啊，你心里边当场裂开，你说这买不买。后来我明白了，手机内存也涨价，但手机厂商们发现啊，如果不降价，大伙真就不换手机了。你想想，现在谁手机不是用个2-3年啊？那电脑不一样，电脑是生产力工具，你程序员不换电脑，代码跑得动吗？你设计师不换电脑 ，PS 打得开吗？你学生不换电脑，论文能写好吗？啊，当然有大部分学生换电脑，论文也写不好。2000多了，啊，他特别开心，觉得自己赚了5000，但实际上，他的电脑啊，现在二手上最多卖3000。那库克说成本难以为继啊，我以为，我感觉我的钱包也难以为继，你知道吧？我建议啊，各大厂商开个众筹吧，名字就叫做帮库克买内存条，每个人捐1块钱，凑够1亿，然后让库克把价格打下来，啊，或者更简单点，让 AI 自己赚钱买内存条。你不是会画画吗？啊，就画点 NFT 卖了，你别来抢我们内存条啊，是不是？啊，最后啊，说个真心的，不用纠结啊，你就看你是不是刚需。如果你是刚需，你就买，因为你刚需等不起。但如果你是非刚需，凑合凑合也能用，对不对？电子产品嘛，永远都是有更新的、更好的啊，你等你的，我等我的。说不定等新技术出来啊，咱们的旧电脑还能再战它10年。到时候我家孩子问我说：“爸爸，爸爸，我能用你的电脑看动画片吗？”我说：“哎，不行，那是咱们家传家宝啊。故事能给人打鸡血，咖啡也能。有多少人早上上班困了，习惯来杯咖啡呀？但你最近啊，上网你去搜一搜，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年轻人们点咖啡的画风已经变了。以前点单啊，备注都是什么呢？少冰、去冰、多糖。现在呢，瑞幸的小黄油美式啊，备注里边写着全冰、去水、换拱盖。星巴克的冷萃被要求全冰加2份稀奶油。还有人把橙 C 美式的咖啡液给去掉了，只喝果味气泡水。我想问一下朋友，你喝这玩意儿为什么不直接去超市买一瓶水溶 C100？ 有人呢管这个叫隐藏菜单，有人管这个叫爆改咖啡。更魔幻的是，曾经被全网吐槽买冰送咖啡的瑞幸，这次居然主动把全冰去水变成了官方选项。瑞幸这一波啊，属实是属于打不过就加入了。那为什么年轻人突然爱上了全冰去水呢？表面上来看，那是为了口感。去掉直饮水，满杯冰块，咖啡液随着冰块缓缓的融化，风味呢流失也会变慢。第一口喝很浓郁，啊，慢慢喝，越喝越有层次。有人形容，像是在喝一杯会自己调味的咖啡。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吃冰棍吗？啊，怕化得太快，先嗦了两口，然后泡在汤里边啊，复刻啊，拿个碗放里边让它自己化。你喝的那哪是咖啡呀？那就是一个冰河世纪的史诗。当一杯咖啡的浓度、甜度、温度、融化速度都可以被自己精准调节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一杯标准化的流水线产品了，而是一件半成品。你参与了最后的创作。我怀疑啊，再过2个月，瑞幸就得推出这个顾客自定义模式了。啊，你到店，然后扫一二维码，输入配方，系统自动合成，啊，店员呢只需要给你递出来就完事了。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点啊，就是减肥。全冰美式几乎是零卡，加点稀奶油呢，就非常友好了。满杯冰块让杯子看起来量很大，喝下去有饱腹感，还能拍出高颜值的分层照。一杯搞定了。

解馋、饱腹、社交这三件事儿。结果冰块一化，你发现自己就喝了几口咖啡液，剩下的全是水。你花20块钱买了一杯冰镇自来水，你还觉得赚了啊？因为热量低。咱讲话了，你直接去水龙头接水加个冰，那热量也是零卡啊，你能省19.9块。但这一波热度下来啊，消费者们玩得很开心，门店崩了。瑞幸这一类连锁品牌啊，它的核心是标准化。高峰期的时候，店员一边盯着屏幕上几十杯的订单，一边人工识别各种奇葩的备注啊，漏看、误解、做错都是家常便饭了。有网友在网上吐槽啊，说报单的时候最怕备注啊，不是不想满足，那是真的忙不过来。更麻烦的是那些定制化的需求，往往啊它不在系统的选项里。比如你换拱盖，那瓶盖的库存会不会对不上啊？加3倍的黄油，物料的损耗谁来承担呢？瑞幸推出了全冰去水这个按钮，表面上是为了满足用户，实际上啊是在说，给你们一个正经的入口啊，别在备注里边写火星文了，看不懂。那全冰去水为什么懂？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宣言啊，我的咖啡我可以。有业内人士评价，这也给行业提供了启示。贴合用户真实需求，紧跟市场风向的产品迭代，是咖啡品牌持续出圈、提升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我现在就很担心啊，火锅店看到这个商机会连夜改革啊，本店推出了全冰去水锅底，纯冰块涮羊肉啊，融化之后会自动生成菌汤，蘸料建议换成稀奶油啊啊！另一边换到奶茶店更疯狂了。全冰去水珍珠奶茶啊，备注栏写煮珍珠的水请给我换成雪碧，谢谢。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夏天到了啊，朋友们走在街上，看见五颜六色的一排排的小水果啊，应该都很心动。它五颜六色的，但是呢，在网络上现在它已经有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最脏水果。那水果烂了一点扔了吧，你商家心疼钱，咋整啊？哎，有商家就把这个烂水果切吧切吧啊，就给卖了啊，烂的地儿一切，剩下的看起来光鲜亮丽，就像我们平时朋友圈里的自拍啊，你以为是吃了个水果，其实呢是吃了一盒细菌拼盘。有科学家们研究过了，有一个叫斩青霉素的玩意儿，从烂掉的地方向四周扩散，越近浓度就越高，哎，你切到那点烂的部分就行了吗？天真啊，人家早就在整个水果里边安家落户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啊，水果烂了直接就丢了，别心疼。你心疼那2块钱，可能接下来啊就要在医院花200块来看病。啊，你以为这就完了吗？知道路边摊的老板切水果的时候最怕啥吗？不是怕刀切着手，就是怕不认真洗手。我跟你讲啊，正常人手上有很多细菌的，大概150来种，而且呢，他如果是惯用手的话，比如天天刷手机啊，摸这摸那的，这细菌只会更多。你想啊，那手机屏幕上啊，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菌、肠球菌、念珠菌，对吧？比你们家马桶也干净不了多少了，啊，碰完了手机再碰水果啊，基本就变成了细菌自助餐。另外还有这个刀具和案板。你想想，那沾了果皮的刀具和砧板啊，上面可能还有泥土，还有农药的残留，如果不认真清洗，它就成了细菌的欢乐谷啊，交叉污染就这么来了。你以为是吃了个水果，其实呢是吃了一口化学实验呢。另外还有一点啊，有些水果比如说哈密瓜，对吧，它表面可能携带着一种叫李斯特菌的东西，那果肉一旦沾上去，那个效果就跟开 party 似的啊，那细菌们都嗨了。科学研究表明，正常说话、咳嗽、打喷嚏都会释放飞沫。这摊主一边切西瓜一边跟你搭话，哎，帅哥要芒果吗？哎，美女要西瓜吗？啊，特别新鲜。你以为那是热情啊，其实啊那是给你的水果调味呢。最后有一点也很坑，路边摊卖的那些果切啊，你不知道它切了好久了。有科学做过实验啊，这个先切水果放在25度的夏天，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一天之内的数量能翻4倍。

那夏天的马路边上三四十度那都常有的事儿，这裹挟摆在那儿就好像给细菌开了个 VIP 包厢啊，时间越长细菌越多。你买了之后啊，可能不是吃水果了啊，这在挑战自己的免疫系统啊。你下午去买去啊，你问你说老板什么时候切的，老板说刚切的，那实际上呢啊，可能是早上也可能是昨天晚上啊，都不一定。说到底我们为什么对这个水果果切这么叫，老人孕妇这些免疫系统比较脆弱的人群一旦要是中毒了那就是大事。当然咱也不是说所有的摊主都不好，不是，但问题是啊，街边的那种无证无照的小推车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在安全这件事上啊，便宜永远是最贵的。我有个朋友不信邪啊，非得在那个路边买盒果切，吃完了当晚哎呀跟马桶睡一宿，上吐下泻呀，最后就送到医院去打了三天点滴。所以说各位，你夏天这水果应该怎么办呢？我提议啊，自己买自己洗自己切啊，别犯懒。你要真实在是懒得不行了，买整个的啊，回家自己处理去。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啊，真正的夏日清凉啊，不是果切的新鲜，而是你吃了之后半夜不用爬起来找厕所。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现在世界杯热度也很高，佛得角队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因为他优异的表现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之后呢就有网友发现了他脚上的这双鞋呀非常眼熟，后来一查，妈呀，莆田的。球鞋代工厂的负责人郑先生说呀，说世界杯前的4-5个月有一家国外品牌客户给公司下了一批紧急订单，要200多双鞋，只透露了这批鞋子要参加世界杯。直到沃奇尼亚火爆全网之后，他才知道他脚上穿着的那双战靴是自个儿家工厂生产的。郑先生表示说，他们公司呢主要做代工，目前这双鞋在国内买不到啊，海外的售价呢大约在1500到1700元人民币左右。什么？连鞋都进世界杯了？最近有媒体报道，一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到了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里边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啊，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是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碍于奶奶的微信里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有办法删号起新号。这名博主表示啊，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半个月之后呢，博主又新出了一期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再次占满了奶奶的微信。通过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啊，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那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呢，腾讯方面也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我觉得这真应该管管了，这个圈子啊，就虚假营销啊、套路引导啊，太严重了。有个网友说了，说他奶奶去领鸡蛋，居然给老太太拿的是鸭蛋，这像话吗？

有记者最近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啊，发现多地所谓的宝妈发帖啊，说自己收到了短信啊，内容都出奇的一致。您申请的3到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于是记者联系了几位发帖的博主，他们的套路都非常类似啊，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啊，请通过微信联系。啊，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啊，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号呢，号称是某某医生的公众号。

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的矮小补贴领申领入口啊，点击之后呢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啊，自称某个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发来联系，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我想问一下，活动还有吗？1.88米的大儿童还想再努努力。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旅游达人刘运泽。那他最近去的这个地方都很多人非常向往，尤其是这个季节他又去了一趟新疆。不过呢，和以往去新疆的经历和目的地不太一样，这一次呢相对去了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区。这些地方呢，由于现在的道路交通条件已经非常良好了，所以呢想进入这样的一些区域并不困难，而且呢

0: 让我们运泽非常惊讶的是，虽然他去的这些地方相对比较小众，但是设施非常齐全，同时特产非常的丰富。那到底是哪儿呢？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说吧，是他反正这次主要目标是阿克苏，但是呢他溜达来着，也去了很多地方，包括他以前去过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地儿，今天呢都要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节目一开始呢，先有请运泽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0: 发现运泽一个特点，他以后他说话没精神，但是运泽不一样，倒过来了。只要让他出去跑一跑啊，去到他比较喜欢的一些地方，这个时间还不能太短啊。他回来以后有兴致勃勃。今天聊阿克苏，在上节目之前啊，就跟我一直在念叨这阿克苏的一些特点，尤其是现在整个新疆都成了旺季。阿克苏这个地儿呢，由于道路交通条件，现在也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提到阿克苏，大家都觉得耳熟，但是你说阿克苏到底有什么，这事儿可能要靠运泽一步一步给咱们讲。咱首先说说特产吧。阿克苏可能很多查过攻略的朋友都知道，有苹果，
1: 对，
0: 是吧？当地的
1: 苹果。
0: 这个季节是它的下苹果的季节吗？
1: 不是，阿克苏苹果要等到秋季
0: 啊。
1: 对，
0: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样，
1: 嗯，
0: 是非常紧俏的，季节性非常强的当地的水果。而且那个地方吧，全国各地都在种。
1: 对，
0: 就那儿的这个特色不一样哈。先给大家解解馋吧，吃水果啊。
1: 对，是水果。阿克苏地区的这个库车小白杏，
0: 这个小白杏大家肯定见过，一个是吃过，但是呢，这个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在于地域和口味。
1: 对，新疆这个产杏特别特别多，然后这个品种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唯独这个库车小白杏近些年就深受广大这个游客喜爱。甚至很多这个朋友从新疆离开之后都会在当地啊，比如说一些果农，
0: 想办法网购，
1: 对对对，想办法网购，直接跟这个当地的果农去联系啊，每年到时候赶紧给我寄两箱，因为它这个产量有限。而且
0: 季节性，
1: 对，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个时间段，其实就是现在，最好的这个季节。
0: 叫库车小白杏啊，别搜成新疆小白杏
1: 啊。对，
0: 这个新疆产杏的地儿特别特别的多。库车又有它不一样的地儿。刚才我们匆匆聊了一下，就说甜，也香，季节性强，稀缺性强。如果是现在这个季节去当地，多少钱一斤呢？
1: 以往最早我吃的时候大概六七块
0: 搓堆
1: 儿啊。对，搓堆儿那个很便宜，但是后来慢慢的这个被消费者认可了之后啊，它这个因为产量有限，买的人越来越多，它这随后就是价格就越涨越高了。现在可能要达到20-30，如果品质好一点可能会更贵。
0: 这是当地啊，一公斤还是
1: 一斤
0: 。
1: 对，其实价格稍微高一点，但是因为它季节性很强，每年就这一个时间段，大家尝一尝还是可以的
0: 啊。对对对，这个就是买一个稀缺性嘛。这是有关阿克苏啊，大家有了非常亲切的这个观感了，就是阿克苏秋天可以吃到苹果，
1: 哎，对，
0: 现在可以吃到
1: 小白杏。
0: 接下来就要介绍这个阿克苏的风土了。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一聊新疆，就是南疆北疆，很多朋友也问说这南疆北疆到底是怎么划分塔城和这个昌吉。另外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阿克苏就是南疆啊，南疆的比较著名的地方呢我们更熟。除了阿克苏还有喀什、和
1: 田、
0: 库尔勒、克州多了。然后呢，阿克苏算是个小众的地儿吗？这两年可经常不绝于耳这个地方。
1: 对，它的物产我觉得不小众，因为阿克苏的这个苹果，尤其是糖心苹果，非常受欢迎，这个很不小众。但是阿克苏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在新疆内可以讲是小众的，因为它算是从喀什往北疆去的一个必经之路。但是往往很多人呢都只把它作为一个过路的一站
0: 啊，
1: 可能只停留一晚然后吃一顿饭，并没有去深入到阿克苏的境内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像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终点库车其实是阿克苏的，但是好像库车的名头要比阿克苏还要大。
0: 第一下没人意识到这个地方属于阿克苏地区。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对于阿克苏的印象还是

0: 停留在苹果，
1: 嗯
0: 啊这一个阶段，
1: 嗯，
0: 包括我以前也是，我这个到阿克苏，真的是满地都是苹果园。
1: 啊，
0: 满地都是苹果园，然后那个苹果长得这个枝繁叶茂的，都已经探出到他那个园区外了。我就在马路边看着，当地那果农以为我是要干嘛，要偷苹果，还跑过来问我说我想买两个苹果。那人哎，买什么买，直接就上去
1: 拿吧，
0: 就揪两个就给你拿了。
1: 嗯，产量非常高，而且以前对大家来说也是熟悉，只不过呢没有细探。这一次呢就和我们的运泽开始聊聊，其实不止聊阿克苏啊，还会聊到其他的地儿。先说阿克苏吧，我们到那儿的话现在的路程应该没那么艰辛了。如果我们第一次或者说是不是第一次，你肯定得去那些就是南疆北疆绕啊，都得去。就是如果你第二第三次去啊，想找一些非常有特色的，阿克苏可以进入你的这个旅行版图。到那儿道路交通条件好了也没什么问题了吧。
0: 嗯，对。
1: 从哪儿出发总得有一个起点，你要不就直接到阿克苏。
0: 对，要么就直接落地到阿克苏。
1: 哦、可以。
0: 对，可以。阿克苏也机场。大家去阿克苏现在确实比以前更方便了。因为它是
1: 胜利隧道啊。
0: 嗯，对。
1: 现在如果从这个。
0: 你翻这个天山的话就很方便了现在。
1: 对对对。
0: 节省了很多时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到了阿克苏都有哪些知名的地儿？为了我们运泽聊阿克苏和一些其他小众的线路，我还确实在网上查了查，好像光阿克苏一个地儿就有两三个比较知名的地儿，有一些是人文的，有一些是自然景观的，都给大家介绍介绍吧。你先去的是什么各种寨子呀，还是某些比较有震撼力的自然景区？
7: 对，以前我到阿克苏只是在阿克苏市内停留一晚，吃
6: 城中心。
7: 对，城中心。这次其实专程去了一趟阿克苏的拜城县，
6: 下辖的县。
7: 对，下辖的县，主要是这次走的这个县。这个县就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和不同的感受。确实觉得这个新疆啊，这个地大物博，景美，密种还多，小众的秘境还很多。以前
6: 拜城县，
7: 对，拜城县。拜城县呢，这个名字有由来它是从这个维吾尔族语音译过来的，就拜从这个八一
6: 音译
7: 过来的。八一呢，在这个维吾尔族语的语系当中是这个富饶的一个意思，所以其实拜城这个地方就属于一个比较富庶的一个地方。但是以前它并不活跃在大众的这个视野范围内，
6: 对，很小众，
7: 很小众。但是这次去呢，发现它有非常非常的点可以值得去大家去这个探索一下。第一，它是在这个天山脚下，它是有同时拥有自然遗产和这个但至于早100多年还是早300多年，在学术界上还是在
6: 还在考证，
7: 但是确实是肯定是要早100年以上。就这个点很有意思。就是想不到说这个敦煌那个石窟已经很出名了，
6: 久远了
7: 对，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的石窟要比敦煌还要早。对，这是它这个人文这一方面。第二是它这个自然这一块，这一次去无意当中发现有一些人去到拜城县的一个村子里面，
6: 就是下县下辖的一个村，
7: 下辖的村，对，但是那个村子名字很长，我还没有完全记得住，对，真记不住，特别特别长那名字。为什么去那个村子里？是要拍一个自然景观，这个自然景观之前在西藏阿里出现过，大地之树，
6: 啥意思？
7: 它是通过这个航拍的角度，空中的视角俯瞰，是因为雪山的融水，包括河流的冲刷，形成了一个树状的一种地貌一个结构。但是阿里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219国道旁边，它只有一棵，一棵很壮观，确实。但是在拜城这儿，我当时跟这个当地的文旅部门的这个人交流的时候，还说，我说咱们拜城这个就不能用大地之树了，因为人家名字先起了嘛。
6: 对，
7: 但是我们更壮观，我们可以叫大地森林，
6: 就不止一个，那就不是不止一棵的事，
7: 不止一棵了，就
6: 非常
7: 非常非常多，
6: 繁多啊！
7: 对，那个地方，地貌很奇特，但是路途相对来说要遥远一点但是我觉得值得去一趟。
6: 好开嘛，就是往村里跑。
7: 对，就提到这个好不好开了。刚开始当地人说，哎呦，那个地方很多人去过啊，必须得越野车才能去。我说是吗？我说应该也不至于吧。我看到有一些人分享出来，
6: 也没那么
7: 也没有那么这个需要越野，就是他们理解的越野就一定是。

0: 那种特别特别硬派的越野车才能到。
1: 嗯，
0: 后来我实地考证了一下，就是家用 SUV
1: 就可以
0: 应付得了，因为现在道路条件确实是要比之前好得多了。
1: 嗯
0: 啊，当地部门也在发力
1: 啊，
0: 就是一旦是有大家发现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旅游资源的地方，他都会先给大家先评评路，弄得好一点，起码人能进到里面去。
1: 对，
0: 嗯，
1: 哦，这个地方也算是，也是当地文旅或。

0: 三天时间，有一天是在拜城县。
1: 哦，其实我全部都在拜城县。
0: 哦，就在这个地方。
1: 对，
0: 哦、
1: 因为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它非常的小众。因为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
0: 嗯，以前从来没有
1: 对，可以说从来没有留意过这个地方。
0: 嗯, 嗯哼。
1: 然后没想到这个地方留给我这么大的这个
0: 印象
1: ，很深刻。
0: 嗯哼。
1: 嗯，除了刚刚说的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苏杭村，
0: 又是一个村子，
1: 对，又是一个村子。
0: 嗯、
1: 但是它这个直接导航到苏杭村就可以到这个地方，一条可以叫旅游公路。就专门通往这个村子的公路，
0: 是柏油的吗？
1: 啊，柏油路
0: 啊，那二级公路呗。
1: 对，非常非常好，
0: 嗯嗯，
1: 极其好。
0: 嗯、哼
1: 然后这个整个路段啊，堪比这个所谓的 U 型公路。
0: 哦，是吗？
1: 对，而且它在两侧有很多这个，其实就是修路开山的时候啊、
0: 嗯、
1: 留下的一些土坡。
0: 嗯哼，
1: 嗯，但是它留了一个路口。
0: 嗯、
1: 啊，你可以直接车开到那个平台上，
0: 可以停下来
1: 啊，可以停下来。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除了这个一条旅游公路，
0: 嗯
1: 啊，在这个新疆大地之上之外，你还能因为居高嘛，
0: 嗯，
1: 你可以看到两侧的这个山体结构，
0: 嗯
1: 啊，去过这个张掖的朋友对当地的七彩丹霞这个地貌一定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0: 嗯、
1: 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小巫见大巫了，
0: 规模更大，
1: 规模更大，更原始，
0: 嗯
1: 啊。而且我觉得比张掖的那个更壮观，
0: 嗯嗯嗯，
1: 因为它不光是色彩的一个问题，嗯，其实它色彩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艳丽，主要是以黄红褐有一些绿为主，但是整体上的山形和它，你看它这个地势的走向啊，和这个你就能感觉到地壳这个亿万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变迁当中，才能让它形成这样独特的一个地貌。
0: 嗯，
1: 这是一个时间历史长河留下来的一个自然景观。
0: 对，首先它规模决定一切，就是另外呢，它的险峻程度或者说这个比例很重要。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有它自己的特色。
1: 对，
0: 我们要考察的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1: 嗯，
0: 首先要考虑到易谋导演啊，虽然景色很好，但是也得有机位可用。
1: 对，是，
0: 就是不要太险峻，它有可能景不好收。它毕竟是因为电影火起来的一个这个七彩丹霞嘛。
1: 嗯，
0: 但是呢，刚才运泽说到的这个地叫什么村来着？
1: 苏杭村。
0: 苏杭村，
1: 嗯，
0: 也是在拜城县下辖的一个苏杭村吧？
1: 对，
0: 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公路绵延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而且呢，这个观景平台，其实说白了就是这观景平台看出去的景色，给运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嗯，
0: 这也不叫，它也不应该那么开发，就是我们去过那个张掖都知道哈。
1: 嗯。
0: 那个进去以后就接驳车就上，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带着你啪跑一圈、
1: 嗯、
0: 然后下来以后你还可以去那儿往上爬、
1: 嗯、
0: 爬完了以后我们车在这等着你，它已经很成熟了，但是运泽看到的这个景色苍茫，
1: 对，很原始，
0: 嗯，可以至少在那儿出不一样的片儿，
1: 对，非常非常震撼。这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到那个地方一定会觉得不虚此行，
0: 啊，是吗？
1: 对，
0: 连你这个职业摄影师都觉得那地儿很过瘾，
1: 对。我原来想这个大地森林这个地方就足以让我很震撼了，没想到到这个地方之后，因为它的很立体，
0: 嗯
1: 嗯，一条河谷冲刷出来的这个峡谷地带，而且两侧的这个山，我还没有研究明白它为什么同样一个地带啊，两侧的山体结构、地质构造完全不一样啊！一边是这个灰褐色的这个石岩山体，
0: 嗯，
1: 直冲云霄那种，
0: 嗯
1: 啊，
0: 嗯，
1: 另一侧呢就是这种火红色的啊，大地的这种褶皱感，
0: 嗯，对比很强，
1: 对比很强烈。然后中间是一条河冲刷出来的绿洲，
0: 嗯，
1: 刚刚说的这对，刚刚说的这个村子就在这个绿洲当中。
0: 那就应该也算是谷地，在河谷地有一个村落。
1: 河谷地，对。然后你沿着刚刚说的这个旅游公路一直往前开，就能到这个村子里。但是村子里现在，农户很少了
0: 啊，
1: 还有一些人在啊，放放羊什么的。
0: 嗯，
1: 你就感觉到这个牛羊成群在河谷地带的草原上，然后马上这个地质就抬升了。
0: 嗯，
1: 你的视觉就要仰头往天看，才能看到那个山顶。
0: 就是等于这个地质上这个地方曾经有剧烈的运动，
1: 嗯，
0: 而且带来的褶皱呢，让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目前看。

0: 能够看到当时剧烈运动的激烈程度，
1: 对，
0: 同时呢它又是那么一种怎么说呢，那个真是秘境，
1: 嗯，
0: 就是在这
1: 很少有人能找到那个地方去
0: 啊，对对对，就在这个地方本来村里人也不多，
1: 嗯，
0: 但是呢还有生气，
1: 对，还有生气，嗯，
0: 这个不一样，
1: 它还不像很原始那种原野啊，很荒凉的地方，你找一个那么那样的地方，它还有很多这个人文气息，
0: 嗯，
1: 啊，你就感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就与这些大山啊、大河、峡谷为伴，
0: 啊，
1: 嗯、
0: 对
1: 对，就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啊，加上人文的气息，
0: 嗯，了不得，
1: 嗯，
0: 首先很险峻，另外呢。这个还有人情味儿，就是那个地方还有人居住，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震撼。
1: 嗯，
0: 我们刚才说的两个村子啊，其实，都是在拜城县下辖的。
1: 对，
0: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的自然景观、石窟啊、人文遗留也都非常的精彩。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
4: 老小区年久失修，隐患重重，曾是郴州北湖区燕泉街道机械厂小区居民最闹心的烦心事。如今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下，小区完成全面提质改造，旧貌换新颜，居民安居更安居。北湖区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机械厂小区始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承载着老一代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记忆。然而历经数十年风雨，出现了水管老化漏水、路面坑洼积水、楼道门窗破旧、消防栓无水等顽疾，让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的居民苦不堪言。安全风险隐患更时刻牵动着居民和基层组织的敏感神经。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居民小组长李应华深有感触。
5: 咱们这个小区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用水和道路通行，水管老化，水压上不来，住在高处的邻居洗澡和做饭都受到影响，路面就更不用说了，坑坑洼洼的，一到下雨天到处都是水坑，老人和小孩我们都担心会摔跤。
4: 在北湖区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民办实事工作中，燕泉街道机工委在走访中了解到了机械厂小区居民的极难愁盼。为切实解决群众痛点，立即向街道党工委通报了相关问题。燕泉街道党工委迅速组织住建部门、五里堆社区及小区居民代表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改造方案，将机械厂小区提质改造列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积极争取资金，反复优化改造方案。燕泉街道五里堆社区纪检员曾琴：
6: 小区改造过程中，街道纪工委全程监督，并邀请小区党支部、居民代表全程参与，了解监督改造建设工作，确保改造真正改到居民心坎上。
4: 工程启动后，施工团队精准施策，更换了所有老化水管，铺设了平整的沥青路面，统一更换了楼道破旧门窗，全面修复了消防栓，并在每个楼道的显眼位置配置了全新的消防灭火器，更换了小区所有路灯，新增了一批健身器材，彻底清理了化粪池，规划新增了一批停车位。机械厂小区居民江伟元：
7: 我在这个小区居住了四十多年了，眼看着它一天天老去破下去，心里真不是个滋味。现在好了，你看这道路有平有宽，走路开车都很舒心，消防栓都修好了，楼道也添了灭火器，住着心里也踏实多了。
4: 至设施维护等工作，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小区治理的积极性，全力守护改造成果，为居民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生活居住环境。燕泉街道纪工委书记刘丹：
8: 老旧小区提质改造是重点民生工程，街道纪工委立足监督职责，全程紧盯项目进度、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主动倾听群众的诉求，以精准监督保障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全力

0: 为守护居民安居乐业。
1: 近年来，北湖区纪委监委把全区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作为日常监督检查、巡视巡查监督的重要内容，督促相关单位压实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主体责任，排查解决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陈旧、日常出行不便、线路杂乱、无配套健身设施等问题，提升了居民的居住出行质量，满足了群众休闲健身需求，预防了水火燃气等安全隐患，为老旧小区居民营造了安全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目前北湖区提质改造工作已惠及350个小区、47680户居民。北湖区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主任郭生阳：
2: 下一阶段围绕老旧小区提质改造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们将通过十组地联动监督，协同巡视巡查，审计、人大政协等部门开展联合监督，以精准监督倒逼职能部门认真履职，推动建立长效机制，真正把改造工程建成廉洁工程、安居工程。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是来自尼尔·布朗和斯图尔特·基利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学会提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兄弟姐妹做了父母明令禁止的事情，你会告诉父母还是会隐瞒不说呢？如果一个学校出于安全考虑要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安全检查，你会欣然接受还是会愤怒呢？在很多很多问题的背后，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你的理由是什么？在这个被泛滥的信息包围的时代啊，每时每刻呢都会遇到各种问题，

0: 大到涉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小到呢个人生活的决策。而面对别人兜售的观点的时候，他们热衷于让你相信他们所说的就是事实。有些时候你明明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儿，但是呢一时又很难找到突破口去反驳。在这种时候，你有能力提出关键问题吗？面对提问，你有能力组织更多确凿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吗？还是只把身高当有理呢？他为什么横竖不肯接受我的观点呢？今天的这本书《学会提问》，就是要教会大家如何在事件当中寻找到问题的关键。比如面对感情投入，最大的危险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识别和操纵。当你遇到一个难回答的问题呢，直接把它枪毙掉啊，是比仔细思考然后做出回答要容易得多的。而且呢，这样做一定让你显得一言九鼎，但是啊，也在无形中关闭了通往批判性的思维大门。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书里的观点说，不草率，不盲从，对问题深思熟虑，不为感性和无事实根据的传闻所左右，尽力理解那些价值观和我们背道而驰的人的分析推理方式，也克服偏见对判断的影响，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更为正确理性的结论。所以有时候啊，我们需要靠自己去问为什么，擦亮双眼看清世界。这本书的作者米尔布朗呢，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教授，他曾经写过七本书，并且呢在专业期刊发表了100多篇研究论文。当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建议，那就是其实可以通过梳理这本书的结构去加强理解。也有人说，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呢，很多人往往会容易陷入对其他人吹毛求疵的状态，但是呢，这其实并不是作者所提倡的。在书本中，作者最想要引导的是提倡读者用关键性的问题一致同仁的质疑一切主张，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主张。小野读书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一本很有意思的作品，学会提问。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
2: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来自尼尔·布朗和斯图尔特·基利的作品，这本书的名字叫《学会提问》。刚刚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有和大家介绍到书本中的一些观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到书本里的一些片段。学会提问，节选。只要努力坚持下面的态度，你的批判性思维自会长足进步。第一，智力上的好奇心，对你遇到的每一个机会都不失时机地寻找原因和答案。第三点，灵活宽容，时刻准备在有力的推理面前改变观点。第四，对自己的信念谦逊有让，承认完全的确实性几乎纯属幻想。第五，知识上的怀疑主义，在接受断言和观点之前要求得到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讲，来批判性思维者必须做他自己的检察官，他必须承认一旦开始讨论或思考，总会有某些愿望与批判性思维绝不相容。如果希望以吸收信息作为培养一个有思想的人的开端，那么海绵式思维存在严重的缺陷，它不能提供一种方法来确定哪些信息和观点值得相信，哪些应该反对。如果一个读者始终依赖海绵式思维，那么他将始终相信其最后接受的信息。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里的一些片段。有人说呢，自己常常是一个对舆论和其他人的言辞会感到困惑的人，或许是担心被欺骗、被忽悠，自己却没有以及培养独立的思维习惯的一个入门形式。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和一般的畅销书一样那么容易去读，它是会有一点点生涩的。所以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啊，建议呢，有心的读者啊，可以通过梳理这本书的结构来加强理解。比如说可以一边看书的时候一边手写一些你认为值得记录的内容，也可以绘制一些思维导图等等。这样的话呢，其实会

去帮助你啊更深刻或者是更有记忆点的理解各个章节的内在联系。作者在这本书里面，他一直提倡的是用关键性问题一视同仁，质疑一切主张，尤其是包括我们自己的主张。而批判性思考适用的领域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东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现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吴光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县组织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吴光文、彭黎等县领导在会议中心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1: 收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与会领导全神贯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在各单位分会场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实况，秩序井然，大家纷纷表示较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认真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我们将运行运勤运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为实现龙山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脚踏实地办实事，主动走访解民忧，严守纪律守底线，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事业。
0: 7月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到红岩溪镇慈烟塘镇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县委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敬意，县领导龙志勇陪同。
1: 在红岩溪镇梭宝村，吴光文来到百岁老党员彭祖云家中，与老人家属促膝交谈，详细了解其身体状况，叮嘱家属要悉心照料老人生活起居。随后吴光文来到慈烟塘镇半寨村困难党员彭良忠家中，要求镇村两级及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困难党员生活状况，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0: 7月1号，县委社会工作部

0: 县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在兴隆街道望城社区开展忠诚担当心向党砥砺奋进迎七一活动。
1: 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党员佩戴党员徽章重温入党誓词，之后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激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基层一线，担当作为。红色文艺汇演精彩开演，优美的舞蹈抒发爱党情怀，深情诵读追忆峥嵘岁月，赢得台下居民阵阵掌声。活动最后，安全宣讲工作人员还宣讲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反诈、天然气等安全知识，让社区居民掌握避险防骗常识，真正实现文艺润心、宣教于民。
0: 7月1号，红岩溪镇乡村客厅庆建党105周年活动在头车村大字沟古寨开展，全镇老党员齐聚一堂，共忆峥嵘岁月，共庆建党华诞，共话使命担当，共启发展新篇。
1: 来自该镇多个村的妇女姐妹们轮番登台献艺，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诉说着乡村群众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展现新时代农村同胞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活动现场还穿插了抽奖环节，邀请头车村学生代表和老党员现场抽取并发放土鸡、土鸭、食用油等特色农产品，把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0: 7月1号，赋能驿站题志守护同心同行周项目点的妇联工作人员、专职志愿者齐聚一堂，开展为期3天的系统化专业提升培训。
1: 开班仪式上，副县长龚彪指出，本次中介培训是推动驿站服务从基础服务迈向精细专业服务的关键抓手，希望全体参系学员潜心研学，互通经验，以培训为纽带，搭建区域常态化交流平台，持续擦亮阳光驿站儿童关爱服务品牌。随后首场专题授课开讲，讲师围绕儿童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相关政策开展系统解读，厘清政策边界，明确服务标准，为基层一线儿童关爱工作提供清晰政策指引。
0: 7月1号，民安街道联合公安、消防、电力等多部门对辖区内2电违规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此类整治以常态化开展，旨在全面排查消防安全风险，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1: 本次整治行动重点排查3类风险，针对2电违规停放问题，执法人员逐一排查居民楼栋、沿街商铺、出租屋，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进楼入户、占用消防通道、堵塞安全出口等行为。针对非线充电乱象，重点查处从室内撕拉电线到室外为电动车充电的违法行为，现场对撕拉的电线进行清理拆除。本次行动共排查安全隐患近100处，拆除非线充电70余处。当前我县百合全面进入成熟采收期，在石膏街道4坪村百合种植基地，70多名农户分散在田间采挖百合。近年来，我县深耕百合特色产业，小小百合早已成为龙山乡村振兴的主导特色产业。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

龙山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当前雨水情形是即龙山县防汛应急预案、龙山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龙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县应安委决定，自7月2日14时起，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各乡镇、街道、防汛抗旱工作机构和县应安委相关成员单位，严格按照应急响应规定和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加强值班值守、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巡查排险、避险转移、抢险力量前置和救灾救助等工作。突出抓好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城镇低洼地带、上行水库、骨干山塘、中小河流、旅游景区、切坡建防点、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工作要求，联系乡镇、街道、县领导及乡镇、街道、连点干部要及时下沉。要按照四个一律的要求，提前安全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全县安全度。

0: stratosphere, sending love from up above. Happy trails, Bobble.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民族路北往南方向，朝阳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城东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沪北线东往西方向，从苏北线到 G209 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
1: 有那样便宜的事儿？你说要我咋办？
0: 暖暖脸涨红着站起身，显然在强忍着心里的气愤。
1: 你说个办法行吧，我按你说的做。
0: 这种事儿你还能不明白？詹石瞪的眼眯得更小了，吸了一口烟，定定地看着烟头上的火，吞食着烟丝。
1: 我确实不明白，你说吧，是以后常让开田去帮你家种地？你知道他种地的手艺还行。
0: 地我倒是想种的，你有那么好的地？詹石瞪没有说下去，一双眼也扭向了墙角。暖暖在短暂的一怔之后脸红的红了，他听明白了，他知道詹石瞪嘴里的地是啥意思。原来压抑在眼底的气氛转眼间都涌了出来。
1: 我过去还是高看了你，把你当成了主任。畜生！
0: 骂完了吧？詹石瞪不气不恼地站起身子，挥了挥手中的钥匙道，我们都该回家吃晚饭了，你的公公婆婆还在等着你的消息嘞。走吧，咱们别在这儿磨闲牙了。暖暖怒不可遏地骂着，边骂边转身跑出了门。暖暖一脸怒似地推着自行车进院门时，家里养的那条黑狗欢喜地摇着尾巴迎过来。仍在暴怒中的暖暖通地朝狗踢了一脚，同时骂道，死狗，不要脸的东西。黑狗被这无故而突然的袭击弄得委屈地叫着跑向远处。婆婆抱着单根过来，一看暖暖的脸色和举动，就知道没有好消息。老人没有再问什么，只是把单根放到暖暖怀里，自己去倒了一碗开水，用小勺舀了一勺白糖放进开水碗里搅搅，递到儿媳手上。暖暖的嘴唇刚挨住糖水碗，眼泪就流了出来。詹石瞪，你个狗东西，你竟敢这样要挟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为村民伸张正义，你睁眼看看我是谁，我会顺了你的心意。现在咋着办？

詹石邓起了如此歹意，你再求他，他也不会动心了。难道真要等着开田被判刑去告詹石邓？可咋告他？他说他要为村民伸张正义，他错在哪里？他的理由光明正大。暖暖那天晚上躺到床上，根本不可能睡着，脑子里想的全是这些事情。天快亮的时候，婆婆拍响了她的睡屋门。婆婆隔了门缝小声说：暖暖，开田他爹刚才让肚子疼给疼醒了，非要问清开田啥时能回来不可。我骗他说后天回来，可他不信，一定要见你。要不你就去他床前给他说一句，先宽宽他的心。暖暖闻言心被揪了一下，忙起来穿衣，赶到公公的病床前说：爹，我昨个儿去了乡上，人家派出所已经答应过几天放开田出来。你骗我的吧？躺在那儿的老人在灯光下将两只眼直盯着儿媳。要真有这好消息，你昨晚回来时会过来给我说的。暖暖的心又起了一阵揪疼，他真想把实情说出来，可怎么开口啊？爹，我昨晚回来时身子太累，所以没过来。娘给你说的信儿是真的，开田后天能回来。老人苍白的脸上泛出一片红晕，显然是信了儿媳的话，眼里露出欢喜说：能回来我就放心了。安慰罢公公，回到自己屋里，暖暖呆坐在床上许久没动，直到天色大亮，婆婆拉动风箱开始做饭，才下床出来。不答应了詹石邓的要求，怎么可能让开田很快回家？要不今儿个再去派出所一趟，再想法子求求人。那天上午，暖暖又骑自行车去了乡上，可到了派出所门口，看门的警察又拦住了他。他恳求再三，但那警察坚持说邝开田的案子还没结，他进去也没用，始终不让进。无法，他只好又去乡政府门前找了那个看门人。看门人摇摇头说：不是让你去求求你们村主任吗？怎么又来了？暖暖不好说出真情，只能流着泪说：主任不答应，他坚持要让判俺娃他爹的刑。看门人听了，忙又拿起电话拨起号码来。片刻后，那人放下电话说：你们村当初买了假除草剂的几十户人家，今儿个又联名写了信，刚刚送来，要求严惩你男人，事情更麻烦了。暖暖无言，自然明白这事儿是谁促成的，知道自己再在乡上待着也无用，就起身对那看门人说：大哥，谢谢你帮忙，俺回了。看门人撞了，也成了刑满释放者，对你们儿女今后的前途不好。看门人的最后一句话像石头一样砸在了暖暖心上，使他陡然明白，如果开田真的被判了刑，除了开田受罪，家里名誉受损之外，还会给儿子丹根带来影响。天哪，丹根，我绝不能让你受连累。你要真成了刑满释放者的儿子，说不定就断了你日后上学、当兵、做官、进城市的路。不，可咋样才能让詹石邓发发善心呢？詹石邓，你不能仅仅因为我当初没跟你弟弟结婚，就对我们一家下手。咋着办啊？赔钱他不收，赔礼他不要，难道真要顺了他的心思不成？狗东西，天下竟有你这样的男人。暖暖推着自行车，几乎是一步一挪向楚王庄走的，边走边在问自己：咋着办？咋着办？可眼见到了村边的那个刻有楚王庄仨字的石柱子下，还是没有想出一丁点办法来。他把自行车支好，将身子靠在石柱子上，两眼发呆地望着正向目

0: 暮色里沉去的村子。渐渐的，就又有泪珠子从脸上滚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只见他抬手抹了一下眼泪，推起自行车，径向村委会的小院走去。夜色已经浓起来，喧闹了一天的村子正在沉入安静，各种响动，包括羊叫声，都在降低。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村委办公的房子四周，除了粘石凳正在锁门弄出的声音之外，没有了别的动静。暖暖径直走到粘石凳身后，咳了一声。詹石邓闻声扭过脸来，夸张地叫道：嚯，是暖暖啊，回来了，听说你今天又去了乡上，见到了哪个当官的，有没有带回好消，在哪儿？暖暖截住了他的话，冷冷问：做啥子？詹石邓有一刹没听明白，愣在那儿。不过他只看了一眼暖暖那冷若冰霜一副豁出去的样子，就全

0: 明白了，一丝得意随之浮上了嘴角。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身又打开了门，走了进去。暖暖回望了一下四周，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声音。他将含满不甘和屈辱的双眼闭了一瞬，才挪开了步。他刚迈过门槛，门就在他身后一下子关死了。屋里黑得很，他模糊看见屋角放着一张床。他再一次将眼闭上，他听到了他的呼吸声，感觉他走到了自己身边。俺单根他爹，明儿个必须回来。
1: 行，
0: 如果你敢食言，我就舍命跟你。他的话音未落，就觉得自己的身子一下子离了地，跟着便被扔到了床上。暖暖走到拘留室门前时，身子还在因为对詹石凳的气恨在发着抖。看见开田之后，他心里的气恨才被对开田的疼惜压下去。仅仅几天时间，开田的外貌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已满身都是伟顿和精济了。当初开田做梦也没想，完了用指头敲着他的脑袋问，你们村的90亩绿豆是不是让你弄得颗粒无收？开田只好点头说是。既然是了，你还叫啥子？警察朝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
2: 可那除草剂是别人卖给我的。
0: 别人在哪儿？你找出他呀，自己干了还往别人身上推。警察又在他的头上狠敲了一下。
2: 我冤枉呀。
0: 开田只好再次喊。初看到暖暖时，开田似乎有点不相信，抬手抹了抹自己的眼睛，直到一个警察打开了他手上的铐子说，看在你们村詹主任的面子上，饶你这一回，回去就想方把各家受的损失赔上。开田才一边诺诺应着中中，一边向暖暖走过来，猛地扑到了暖暖的身上。暖暖没说别的，也没有流泪，暖暖只是拍拍他的后背，低声说，咱们回吧。当天晚上，楚王庄因除草剂被毁了庄稼的人家男主人都被喊到了村委会门前。开田低了头站在人群正中，暖暖则站在墙角的阴影里。人们看见被放回来的开田，自然又是一阵低声议论和叫骂，直到詹石凳威威武武地走出来，吵吵骂骂的人群才静了下来。詹石凳威严地咳了一声，高腔大嗓地说，开田做下这事儿，丢脸，可大家伙又吵又骂也丢脸，一个村的人有事儿不会慢慢说吗？各家因出一亩地绿豆的亩产在400斤左右，咱按400斤赔，一斤绿豆照市价1元2角钱算，就是480元。各家毁了多少亩地，开田就按这个数额来赔偿。只是你们也知道他的家底儿，他无力一次给大家赔清，他一年给每家赔一点，直到赔清为止，咋样？众人见主任如此说，就都没再说别的。麻子老四后来表态道，行，就照主任说的数额赔吧，大伙也不是有意要跟开田过不去，实在是都要过日子，承受不起这个损失呢。人们散开后，暖暖走过去要拉开田回家，不想开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双手抱住了头呜咽道，天哪，扣掉自家毁去的2亩绿豆地，还有88亩要赔，按1亩480元，整整要赔出42000多元，家里的全部存款只有1200多块，还有那样多的赔款去哪里弄呀？暖暖低声说了一句，人

0: 视机，还有我在北京买的那块手表，先折价卖了。我明早再回娘家去，从我爹手上先借点钱，把每家100元赔上再说。开田哽咽着说：“岳父还没原谅咱们嘞，咋能再去向他借钱？”暖暖说：“你别担心，我去求他，他要实在不借，我再想别的办法。”暖暖第二天吃了早饭，就向娘家走。他知道爹还在气他，可这个时候也只有回娘家求助了。他还没有进院门，娘就看见了他，忙疾步迎出来，拉他到院门一侧，说：“你爹在家里，你先给我说说你们赔人家钱的事儿，究竟要赔人家多少？”暖暖就细说了情况。娘一听说要赔那样大的数额，也惊呆在那儿，半晌才说：“开田这孩子办事真是差池，捅下这样大的漏子，这可咋办？”暖暖说：“这事儿是我让他干的，不能怨他。”母女俩正这样低声说着，暖暖爹这时走出了院门。娘怕男人再骂女儿，急忙把女儿遮到身后说：“是我让暖暖回来的，你要骂就骂我吧。”不想当爹的倒轻了声道：“有话进屋去说，站这儿干啥？”娘一听这话，忙拉了暖暖向院子里走。进了屋，娘就先替女儿说了当下遇到的难处。楚长顺听罢，好长时间没有吭声。暖暖已经拿定主意，若爹借这机会再骂一句，自己立马就走。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3: 拿小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促销过程当中，虚假宣传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这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样识别呢？今天我们就将请法官来结识真实的案例，教您擦亮眼。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注意，生活当中如果别人提出收购手机卡、信用卡等要求时，你一定要保持清醒。以下行为属于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比如说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为其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等等，数量达到5张以上或者5个以上，或者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等，数量达到20张以上，会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来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来注意一起相关的案件。

0: 罗某等四人在明知他人有可能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的情况下，仍然将自己的银行卡帮助他人收款转账，每转10000元收取15元的手续费。警方查明，罗某等人通过自己名下的银行卡转账的资金分别是43万元、74万元、108万元和28万元。法院一审认为，四人均已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获刑4年3个月至2年4个月不等，并处10000至30000元的罚金。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宣传，说大米能免费拿，小仪器能治好癌症，买商品房就能够保证子女上名校。当下越来越多的商业宣传以不同的方式在大众生活当中活跃，但是在商品的推销过程当中呢，虚假宣传却是屡禁不止，常常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那么虚假宣传的套路该怎么样识别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法官来结合真实案例来教听众如何擦亮眼。好，介绍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安然法官。你好，安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来自北京房山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段丽法官。你好，段法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我们下面先请安然法官来给我们举一个坑老的案例好吗？
1: 好的。我们审理过这样一个产品，这个公司呢，它就经常在农村地区就是开展这种销售宣传推介活动。参加的人员主要就是针对的咱们这种农村地区的老年人，每天都有100人左右的人呢来参加。在展销会上，组织人员先是用这种著名演员的身份呢，或者是这种名义去介绍这种产品的来源、价值和材质等内容，然后就是宣称公司售卖的这些产品是使用的是最新的石墨烯的科技，是军工产品，特供部队使用。该公司呢就宣传说，只要使用这个产品每天使用的话，就可以一生都不得脑溢血、心脑猝死这种疾病，同时可以抑制和预防肿瘤。后来呢，经过执法人员的调查发现，其实这上面的这些产品都没有什么生产厂家，也没有出厂合格的证明，甚至都没有生产批号。关键的就是也没有发现有任何治疗疾病的这种功能。这个公司呢，就是从个人的手中以这种每台按摩仪就是295元、净水器130元每个、泰山玉葫芦这样的产品也是110元每个，但是却以一套价格售价高达5990元销售给现场的老人。
0: 那最终公司受到了怎样的处罚呢？
1: 针对上面这个公司存在的这些违法行为，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进行了一个多方的走访，然后调查以及取证，最终呢认定这个公司存在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最终对该公司做出这个行政处罚决定，处以罚款80万元。后来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的法律也比较正确，然后程序是合法的，裁定准予强制执行了。
0: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坑老的案件啊，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根据我国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就是有相关的规定。第8条规定就是说，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之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上述这种虚假宣传的行为是事实上是非常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也侵害了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这个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于缺乏这个子女的陪伴，身体健康的程度也欠佳，防骗的能力也比较弱，就很容易成为这些不良商家的欺骗对象。对此呢，我也特别提示大家，就是保健品啊，它不是药品，也不能够替代药品。对于药品的这种经营零售，我国药品的管理法呢，也是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针对一些商家宣传的具有治疗疾病功能的商品，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应该仔细的甄别一下，注意商家是否具有这个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对于这个保健品的售卖，消费者也应该保持谨慎和克制的态度。比如说自身如果老年人真的患有一些疾病的话，那么就应该及时去医院，及时就医啊，听从医生的医嘱。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虚假宣传的相关案例。下面我们请房山法院段丽法官给听众举一个温情陷阱的案例。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们这边以前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例，就是某旅行社经营境外境内外的旅

0: 游啊、食品销售和旅游信息咨询等业务。这个旅行社呢，他就经常组织老年人去一日游。但是在这一日游的过程中啊，这个旅行社他对一款保健仪进行宣传。他采用现场体验、播放产品宣传片的方式呢，向参加活动的100余名老年人进行商业的推广，并且呢，他还宣称啊，这款保健仪啊，对五脏六腑的疾病都有确切的疗效，并可以预防疾病。
1: 那它真的有疗效吗？
0: 经过咱们执法人员的调查呢，我们发现呀，这款保健仪啊，它仅是一款普通的电子产品。产品包装箱内呢，既没有产品检验合格的证明，产品说明书中呢，也没有明确的说可以治疗疾病。然后经过咱们执法人员走访调查，询问取证之后，认定呢，这个旅行社违反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规定，随做出了罚款50万元的处罚。针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呢，市场监管部门也向我们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后也是准予执行。

0: 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针对温情陷阱这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3: 就是通过我们对各类虚假宣传、行政诉讼啊、非诉审查的过程中发现呢，就是当前保健品的商业宣传呢，它往往披着温柔的外衣，但是它行欺骗的事实。例如咱们一部分旅行社，它打着低价一日游或者是免费领取小礼品的方式，趁机夸大宣传它的商品，或者是利用导游的身份对咱们老年人嘘寒问暖、关心备至。然而呢，他们要高价卖出自己的商品并获取不正当的利益，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
2: 对
3: 此此呢，我们也特别提示大家，消费者如果发现在购买商品后上当受骗，要积极的进行投诉索赔。如拨打咱们市场监管部电话12315消费者投诉专线，向行政机关提供违法线索。那此外呢，咱们消费者呀，在任何场合购买商品呢，均要注意保留证据。你比如说索要发票，留存这个转账记录等，以便呢维权使用。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虚假宣传的一些相关案例。我们请安然法官再举一个说买房就能上名校这样一个案例。
4: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曾经也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就是涉及到买房的一个虚假宣传。然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啊，就以这个小区开发，房地产开发商在小区的这个商品房销售期间呢，是为了提升这个销售业绩。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这种销售人员呀，就在售楼处现场的这种介绍过程中，就重点宣传了一下这个项目，自建的配套小学是某北京市的重点小学。然后这个前述的这个宣传内容呢，是以直播视频的形式在各大网站还有刊载播放。这个小区建成以后啊，然后这个该项目的自建配套小学，其实入住的不是这个北京市的某重点小学，而是某教育集团名下的一个某校区小学。然后与前期的这个宣传的名校啊，真的是相差特别的远。导致很多的这个购房人进行投诉和举报。
2: 那这个案件审理经过如何？法院如何
4: 违反了这个咱们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最终呢决定对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处以罚款180万元的处罚。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呢不服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于是乎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处罚决定书的认定事实是清楚的，证据也是确凿的，适用法律法规也是正确的，履行了法定的程序。最终呢，法院就判决驳回了这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这个诉讼请求。
2: 法官针对这个案件对公众有什么提示吗？
4: 在此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其实呢，近年来我们也发现，这个大城市的这种教育成本是越来越高了。为了孩子的教育，就是不少的这个虎妈猫爸，就是不惜高额的购买这个房，
2: 是
4: 为了提高这个销售业绩，然后有一些。

0: 房地产开发商就钻了这个空子，抓住了这个家长们这种消费的心理。
1: 嗯，
0: 比如说他采用过度包装所开发的商品房的这种方式呢，来宣传自己的商品房。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存在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他也欺骗和误导了消费者。
1: 嗯，
0: 那么这种宣传行为就将面临到罚款的这种行政处罚。因此呢，也提醒开发商啊，我们开发商要进行一个理性的宣传，切勿仅以这种业绩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同时呢，也跟大家提个醒儿，给消费者们提个醒，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就明确规定了啊，商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是要约邀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做的这种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如果有重大影响的，才能构成要约。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载入商品房的买卖合同，也应当为合同的内容，当事人违反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虽然我们这个规定啊，明销售广告或者是宣传册上明确了这么一句话，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宣传册上看到的，就说本广告仅为邀约邀请，所涉文字及图片资料仅供参考，开发商保留最终解释权的这种情况下，开发商的这种兜底条款，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提示的义务。那么在销售广告和宣传册所载明的诸如比如说入住名校这种内容，它就不具有一个邀约的性质，同时呢，也就意味着它不能成为合同的条款。因此，消费者对于这个开发商的这种包装宣传，一定要保持审慎和理性的态度。
2: 好，我们下面再请段丽法官举一个假慈善的案例。
3: 我们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还遇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某公司于2018年11月初在其经营场所内，他开展了一项经营项目，是什么项目呢？就是认购365元爱心礼品，他免费赠40万元保障的项目。这个项目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只要花365元购买他的爱心礼品，他的爱心礼品就包括字画、茶叶、人参、摆件等等。第二年呢，开始每年交39元的续费，你就可以享受40万元的大病救助。此外呢，这个公司在它的经营场所的宣传页以及展板上啊，它均有国家支持、政府关注这样的板块。在该板块上呢，还写了咱们国务院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部分内容。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活动定性为是慈善事业。并且呢，在该板块上呢，还贴有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市场监管部门决定呢，对这个公司处以罚款人民币50万元。后呢，市场监管部门也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过我们的审理呢，我们认为呢，该处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最后呢也是裁定准予执行这么一个情况。
2: 那么广告法是如何具体规定的呢？
3: 广告是现在咱们非常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了。广告宣传呢，是广告客户借助广告经营者的策略手段，通过一定的媒体或者形式向公众宣传、传播广告信息的活动。但是这个广告宣传呀，绝非是毫无底线的。他打着慈善的幌子是违法的事实，那你必将会得到咱们法律的惩罚。根据我国广告法第9条的规定，广告中不得使用或者是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歌、军徽，也不得使用或变相使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或形象，也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这些词语。咱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呢，经营者他就引用了国家支持、政府关注，并且还使用了咱们国家领导人的照片，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广告主和经营者呢，咱们在发布产品推广信息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合规，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此外呢，我们是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呀，看到含有上述广告内容的时候呢，也得给自己提个醒，要做到三不盲目。就是不要盲目相信，不要盲目跟风，也不要盲目购买。最后，咱们消费者应该强化维权意识，你遇到发布虚假广告或因为 虚假广告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呢，应该呢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向法院起诉等，用法律的手段呢来。

0: 维持自己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法官的解读，再见。
0: 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她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唱。
1: 铺一夜纯白的纸张，

和朋友见面的时候，你会放下自己的手机吗？可能在工作当中，你会说这个时代没有互联网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可是要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难道不就是见面时候的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陶喆除了在 R&B 和 Rap 上面有很深造诣之外，还广泛涉及了其他种类的音乐。他演唱的歌曲曲风很丰富，比如当年太平盛世会涉猎小调民乐， My Anata 也会包含抒情风以及美国乐风。如果

玉春始终是身处流行之巅，屹立潮头的。他是引领者，也是革新者。他用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中国音乐产业的变革和发展。他以自我迭代的精神、全面超强的实力、正能量的形象、有态度的表达和价值输出的音乐作品，树立并且始终传递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的中国偶像精神。

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忠于自我吗？你的声音会决定你看见的。我们自己当然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不论是出于意愿还是无知，我们的成功和失败都不是别人招致的，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接下来的每一刻

声混声音域，没有任何断层和缺点。曹格也是唱功逼近超一流水准的歌手，声线欧美，共鸣很棒，现场能力甚至高于录音水准。

日出跟日落似乎记录着太阳的生命节奏，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地球的节奏。太阳有它自己的经历，它走过了童年，如今已走完了一半的生命旅程了。我是拜拜，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可能周传雄的歌真的有点小众，或者是说现在一位唱情歌的，特别是那种伤感情歌的歌手太少了，毕竟现在都追求曲风多元化。其实周传雄坚持这种属于自己的情歌应该是更值得可敬的，虽然有自我重复的嫌疑，不过这就是真正的周传雄，不需要太多改变的周传雄，保持自己风格的小刚老师。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龙山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现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吴光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县组织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吴光文、彭黎等县领导在会议中心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1: 收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与会领导全神贯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在各单位分会场，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实况，秩序井然。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立足本县发展实际，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龙山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认真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我们将运行、运情、运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
3: 脚踏实地办实事，主动走访建民友，严守纪律、守底线，把群众的需求放在首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党员事业。
0: 7月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到红岩西镇慈烟塘镇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代表县委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敬意。县领导龙志勇陪同。
1: 在红岩西镇梭宝村，吴光文来到百岁老党员彭祖云家中，与老人家属促膝交谈，详细了解其身体状况，叮嘱家属要悉心照料老人生活起居。随后，吴光文来到慈烟塘镇半寨村困难党员彭良忠家中，要求镇村两级及相关部门要持续关注困难党员生活状况，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0: 7月1号，县委社会工作部、县住建局等多部门联合在兴隆街道望城社区开展“忠诚担当心向党，砥砺奋进迎七一”活动。
1: 活动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党员佩戴党员徽章，重温入党誓词。之后，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激励大家牢记初心使命，立足基层一线，担当作为。红色文艺汇演精彩开演，优美的舞蹈抒发爱党情怀，深情诵读追忆峥嵘岁月，赢得台下居民阵阵掌声。活动最后，安全宣讲工作人员还宣讲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反诈、天然气等安全知识，让社区居民掌握避险防骗常识，真正实现文艺润心，宣教于民。
0: 7月1号，红岩西镇乡村客厅庆建党105周年活动在头车村大字沟古寨开展，全镇老党员齐聚一堂，共忆峥嵘岁月，共庆建党华诞，共话使命担当，共启发展新篇。
1: 来自该镇多个村的妇女姐妹们轮番登台献艺，优美的舞姿、嘹亮的歌声，诉说着乡村群众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展现新时代农村同胞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活动现场还穿插了抽奖环节，邀请头车村学生代表和老党员现场抽取并发放土鸡、土鸭、食用油等特色农产品，把活动氛围推向高潮。
0: 7月1号，赋能驿站题志守护。